0: 杨吉刚决定在回程途中再试一试。登岸回家后想，杨吉刚决定在回程途中再试一试。登岸回家后的第一顿饭一定是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这是山东的风俗，也是我的第一顿饭一定是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这是山东的风俗，也是胶东渔民一直延续的传统。
1: 那时候就打锅嘛，大家吃饭没动。
0: 胶东渔民一直延续的传统。
1: 那时候就打锅嘛，大家吃饭没动手，吃茶就蘸了其中一口。有的时候风平浪静的，这么三天了，刮刮的还轻点，要是用吃茶就蘸了其中一口。有的时候风平浪静的，这么三天了，刮刮的还轻点，要是遇上风浪黑，但是看见在家里刮刮着的。
0: 这是整个捕鱼季的最后一网，杨吉刚指挥两船靠近，伙计们不敢怠慢，收网听哨声指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渔网上。这是所有人期待已久的画面，满满一船的收获足以弥补前几天的损失。杨吉刚满载着一船渔货回到了陆地，今天的收成对得起这一个多月来大家的付出。捕鱼季结束了，等待杨吉刚的除了漫长的休渔期，还有王红精心准备的一碗海鲜打卤面，牡蛎、扇贝、花蛤直接入锅，不用加水，简单焖煮就能逼出汤汁。这汤汁是打卤面鲜的秘诀。海鲜虽鲜，但缺油脂的香。王红特意准备了一块五花肉，煸炒，将海鲜原汁浇下，撒一把切好的芸豆丁，煮沸，把包好的贝肉撒到锅里。鸡蛋在汤里。

0: 天的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说了很多山东的美食，那接下来去淄博看看。淄博绝对是味蕾盛宴当中的璀璨明珠啊！那推荐一道当地的美食叫博山酥锅，也被称为酥鱼锅，它是山东淄博的一道传统名吃，也是鲁菜系的。那博山人呢，将这个传统的烹调技艺发挥到极致。有人说啊，这个博山这个酥锅哈哈，跟传统烩菜跟炸货合称为博山三味儿，简称鲁菜三杰。那在博山，大家非常重视春节，家庭准备年货和丰富的年夜饭，而博山酥锅呢，往往是年夜饭上不可或缺的美味。所以有句俚语说啊，就是穷也酥锅，富也酥锅，没有酥锅年它就不完整。
1: 一场冬雪过后，气温骤降，不过这并没有改变梁文长老两口的出行计划。他们一大早便匆匆赶到菜市场挑选食材，只为在年夜饭上为孩子们做一锅地道的博山酥锅。
2: 这种多钱啊？
3: 我三十。
2: 哎呀，
4: 这种我是最火的。
2: 多少钱？
1: 淄博市博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曾经的商贸繁荣，赋予了人们独特的美食。酥锅是博山人年夜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家常菜，寻常的食材，独到的做法，给予了酥锅酥软咸香的口感。做法虽然复杂，但对于做了几十年酥锅的梁文长而言，却是信手拈来的拿手菜。
5: 东西洗好的吗？拿回来。
1: 博山人有一句俗语，穷也酥锅，富也酥锅。海带、藕和白菜是这道菜里必不可少的主力。传统的酥锅会选用五花肉，梁文长和老伴儿又特意增加了孩子们爱吃的猪蹄儿。它与五花肉绝妙搭配产生的肉冻，酥糯弹滑。酥锅讲究火功，冬日里干枯的木柴是梁文长做酥锅最常用的燃料。切好的鲅鱼和豆腐放入油锅炸至金黄，等待与其他食材发生一场完美的邂逅。食材准备好，将白菜铺底，藕、海带和豆腐依次码上薄薄一层，五花肉和鲅鱼放在上面。装锅的道理很简单，却又很讲究，耐煮不易糊的食材垫底，这样的排序能让肉鱼的鲜香最大限度地与蔬菜融合，最后调配上一碗足以让鱼骨变得酥软的独到酱汁。经过一上午的准备，这份酥锅正式开启了它长达一夜的蜕变酥化。滋味浸透的背后是小火长时间的微烤。未来几个小时里，老两口将默默守护在炉边。儿子是货车司机，女儿居住在外地，平日

0: 都很少回家。每到年根儿，只要支起这口锅，与孩子们团聚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数次的守候，只为传承家的味道。天刚蒙蒙亮，炖煮了一夜的酥锅，在经过一夜的照料后，也渐渐成型。煮好的酥锅只需要最后一道工序，便可端上餐桌，那就是慢慢冷却。酥锅最好的滋味要等到儿女们回来。对于孩子们来说，过年时爸妈的这一锅酥锅是他们回家的一种期盼。
1: 回来了，吃酥锅了，大家都吃了。
0: 梁文长和老伴看着孩子们细细品味着香醇味浓的酥锅，脸上满是笑容。酥锅里多种多样的味道，是对家乡最深的想念和牵挂。对梁文长一家来说，酥锅已并不仅仅是餐桌上的味道，更意味着一家人难得的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正常这一个仪器市面零售价就得3880元，这一次通过深百的活动免费送给大家，只花一份深百舒心颗粒的钱，鹿胎饮片和心脑三高养护仪都免费配送给大家，真金白银给大家省钱，实打实帮大家防病治病。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有人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心肌缺血，这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管用不？管，写着呢，这是医疗器械。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整天心脏啊就是憋，就是闷，就是上不来气儿，这治疗仪能管不？管。我成天心脏没有劲儿，身上没有劲儿，晚上睡觉睡不好，睡得不踏实，睡不着，那这个治疗仪能管吗？也管。说我有心绞痛啊，隔三差五你就疼，疼起来啊，有的时候呢，就像拿针扎一样， 有的时候啊，就像用那个刀啊，在那剜肉一样剜着疼啊。有的时候带着我那胳膊放射性疼痛啊，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有的时候都大汗淋漓的。那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也能管吗？管。那我这个血压高啊，常年高压都得200以上，脑袋成天胀乎乎的，走道啊就跟脚踩棉花团上似的，一天迷迷糊糊的，那你这降压治疗仪管不？也管。说我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着点急上点火生点气，我这心脏就犯病了。有的时候啊，阴天下雨变天了，心脏就难受了，这病就开始来了。那你这治疗仪管不？也管啊，管吧。那我这个2.5反流、3.5反流、关闭不严、经常性的反酸烧心、经常性的心绞痛、累着点了气着点了这就犯病了，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管不？管。那我这房颤早搏、心脏偷停、心律不齐，还有心动过速、室上素，平时不犯病没事，一犯病就心绞痛、就心梗了，那你治疗仪也管不？管。有的说我已经定性为心衰了啊，2级的3级的，那这苏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管不？管。只要你是心脏问题，只要你是血压、血糖、血脂问题，只要你是这个脑血管问题，这个治疗仪啊它就能管。那一说到这儿，你像我们国家呀，是心脏病的大国，每年光心梗猝死的啊大约就得在200多万人。啊，心衰死的每年差不多得有个100多万人。啊，你不要认为说这事儿啊跟你没关系。难道这些人就该着吗？咱们的心脏病患者现在有很多是刚才我说那几种心脏问题、血压问题还有那个心脑问题掺和在一起的。我告诉你这更不好治。所以你说你平时你得怎么治？你一天你得吃多少种药？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把你所有的心脏问题啊都给你治好啊？有啊，就这心脑三高专用治疗仪，它属于医疗器械，外治心脑三高的，你带在身上就治病，非常简单，贴在心上就降压、降糖、降脂，就这么简单。你戴在手腕内侧，或者拿那挂绳啊，给它挂在脖子上，你平时你就戴着，它就给你治疗心脑了啊。戴在身上它自动治疗，你什么都不用管，也没有什么禁忌，你戴着就行，它自动治疗。它里边是有一张芯片啊，这张芯片啊它就跟那个电脑似的啊，你看现在我们说那个手机智能的电脑，包括那个智能机器人，它不就是因为里边有芯片吗？啊，那这张芯片啊，根据导体激光和能量磁场的原理，只要你戴上，它就能读出你的心率呀、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那读出你的心脑的一个真实情况。然后呢，这个芯片就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导体激光治疗仪还有这个能量磁场来治疗，来缓解你这个胸闷胸痛啊，来稳定你的心率，来降低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啊，让你这血压保持在130-80啊这样一个黄金血压值啊，同时呢治疗你的冠心病和心绞痛啊。所以你用起来呀，它简单方便，它贴身就治疗，而且直达心脑，非常快直接。那么你像除了快之外，这个治疗仪器呢治疗心脑也是很全面的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像一般心脑药、降压药它都很单一，有的呢它就是负责溶栓的，有的呢它就是负责化瘀的，有的呢它是负责扩血管的，有的呢就是单一降血压的。而且这些西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副作用很大。你像我们以往用到的一些溶栓针剂，要不就是纯化学制剂啊，什么隐激酶、尿激酶，要不就是效果单一 啊，什么红花注射液、川芎注射液啊、刺五加注射液，还有那个银杏注射液啊，这里边就一个药，就单一的扩张血管，所以它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你心脑病它依然总犯，而且你发现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越犯这病越重啊。你像我治疗心脑有一个观点啊，你想把心脏病治好，你首先离不开心脏止疼。那你想想，你不给患者止疼，就总那么心绞痛啊，心脏病能治好吗？能叫治好吗？他之所以疼，那就是因为他没好，他不通啊。那么你想把这心脏病治好，你还得同时离不开怎么的，通血管的药。你不给患者血管通了，那患者他动不动他就心绞痛，他就心梗了，甚至手术抢救，你心脏病能叫治好吗？那么你想把这心脏病治好，你同时离不开什么？强心的药。你不给这患者强心，患者动不动就心脏早搏了，心脏偷停了，房颤了，心衰了，你这心脏病能叫治好吗？所以治疗心脑，我认为通血管、强心脑、降血压、稳心率，就这五点你缺一不可，缺了你治不好，你治了也白治，就是瞎花钱。那么我们说这个舒密通啊，说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啊，说它好，它就好在这儿，就针对于心脑血压、血糖、血脂，它五效合一。除了心脑血压一旦发作，一旦出现那种危急啊救急之外，除了说这个降压、降糖、降脂护心脑的效果之外，它治疗这个心脑还是很全面的。你比如说在这个心脏方面啊，能治疗这个心绞痛，它能止心痛，能通血管，能够强心脑，能稳定心率，能降血压，五效合一，贴身治病，也不需要你口服，也不用担心药效，你更不用担心什么副作用啊。这东西啊就是直接贴身治疗，白天黑天就守护你啊，效果直达心脑，能止心痛，能通血管，能强心，能护脑，能稳定心率，能降低血压，能同时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啊、心律不齐、高血压啊，稳定的保护心脏。所以不管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心脏病，哪一种脑血管病，你是腔梗也好，脑梗也好，这治疗仪啊你带上都能好。这是咱们平时带这个降压护心仪，而且一旦当你这个心脑急性发作的时候，就急性发病了啊，我讲了，真的就是人生无常啊，对不对啊？人有旦夕祸福嘛，对吧？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是在哪个时间节点你出现什么情况，没人知道，对不对？你像咱讲话了，谁知道明天谁会出现心梗脑梗啊？谁知道谁会出现心梗猝死啊？没人知道啊。谁能知道说谁在啥时候出现脑梗、脑血栓，甚至出现植物人？他不知道啊。他要知道的话，那提前就上医院等着就完了呗，对不对？不知道，你讲话了，你要知道的话，就不用那么多120啊，再往那个医院送人了啊。如果谁能感知到的话，有感应的话，是不是？那重症监护室就不用躺那么多心脑患者了。我提前我就把这药啊，把该注意我都给他注意到，预防好了，能知道吗？不知道。所以咱们常说是啥呀，人生无常嘛。所以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就得想办法让这个急救成为日常，你得有这个准备。你像家里边有这么个治疗仪，你每天呢你就直接给他用上啊。我跟你讲，你就即使突发心梗了、突发脑梗了，这仪器也能给你救回来，也能给你从死亡线上给你拽回来啊。其实心脏病患者无论是哪一种，我告诉你，你都会面临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梗、衰、死。你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你就能治好你所有的心脏病。 所以你记住了，就无论什么类型的心脏病，首先你得先保证你这血管是怎么的，是通畅的，那这个血管是通开的，你不通开血管，你治疗心脏病你那就等于白治。就任何一个心脏病患者啊，你无论是哪一类型的，你的血管里边都有梗，都有堵，都有血栓斑块，你都有冠状动脉硬化，你到医院大夫也会这么告诉你，你心脏动脉硬化。啥叫硬化？就是没有弹性了，所以你累着点啊，生点气啊，天气一变化呀，哎，你这心脏就犯病了。你像我们现在用的药，西药都是以应急为主，它不是根治你心脑病的药，应急可以，它不像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就专门治疗心脑三高冠心病心绞痛的医用仪器。我一说医用仪器啊，大伙有多长时间没有外用治疗了？是不是咱们一直都在吃药啊？很多一直都是在吃药的。你现在这叫两条腿一起走路，这叫啥呀？内外同治。内咱们有深柏树新颗粒，有鹿胎饮片，外咱们有心脑三高治疗仪，这是内外结合着，强强联合。你像这心脑三高治疗仪主要治疗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啊，有心衰这些心脑三高患者。同时呢，这个降压呼吸仪能改善心脑血液流动缓慢的问题，能够降血脂，能够消退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增加你心肌营养，增强心脏的血流量，对心律失常啊，或者明显的就是心电图显示心脏 T 波倒置啊、ST 段下移等问题，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治疗作用。同时针对于脑病，还能促进脑水肿吸收，减轻周围脑组织炎症以及水肿，缓解颅内压升高，稳定血压，包括针对糖尿病全身血管、末梢血管，能够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保护心脑以及末梢血管组织遭受破坏。所以你心脑病你想好病，你最好怎么的，就是内外同治啊，内外同治。所以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能在短时间内把你的血管通开，避免你心梗猝死，避免你出现心绞痛，同时这治疗仪还能强心脑。你像有的这个心脏病患者啊，有心衰，那这心衰是怎么来的呢？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心衰说我一上来我就心衰的，不是，都是冠心病、心绞痛、房颤早搏、心肌缺血、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关闭不严造成的。所以在临床上，即使你把冠心病治好，你血管通开了，即使你心绞痛没有了，你心衰依然还存在。所以治疗心脏病啊，不强心是不行的，支支架的人其实是最有这方面感触的。你比如说我心脏，我下个支架，虽然说支架暂时缓解了你心梗猝死，解决了你心绞痛问题，但你发现你心脏依然是没有劲儿，依然乏力，这就是心衰。所以只要你有心衰，你就还会出现心绞痛，还会出现心梗，这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你像我们吃那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干啥的？扩血管的。但是它跟强心是两回事啊，强心是增强你心脏心肌细胞的功能，扩血管是把你的血管啊给它撑开。你强心和不强心，你带来的效果那差远了。你像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戴上之后，你那个心脏瞬间就感觉怎么的舒服清亮，你走道你就能感觉出来，两条腿有劲儿了，脚上啊走道有根了，对吧？不像以前啊脚底没根儿，这回有根儿了啊，上楼强了。所以这个治疗仪你平时戴，你治心脑救心脑啊，就这么戴着，你的心脑病指定慢慢就好了。因为这都是多少万人在临床验证过的啊，这不是说那种电子产品，这是真正的医疗仪器，就属于医疗器械。所以你说它治疗冠心病不？治疗心绞痛。

痛不？治疗高血压不？治疗糖尿病不？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不？治疗那个心律失常、心律不齐不？治疗房颤早搏不？治疗心衰不？治疗高血压、脑血管病不？写着呢，对吧？所以跟参柏的药和鹿胎的药一起用，内外结合着这么用啊，就是讲话了，内外同治了。正常啊，这一台仪器呢，是合着3880块钱啊。你比如说老两口觉得挺好的，咱俩一人买一台吧，啊，得多少钱呢？是不是就得7000多？这咱们现在是赶上了啊，额外送给你，这多好啊，对不对？讲话了，这不又给你省钱了吗？啊，我跟大伙说过，就从始至终啊，我就是想让大伙花一份钱，这多好啊！所以这治疗仪啊，什么人不能错过呀？我认为啊，有心脏病的啊，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患者、糖尿病病人、上了年纪的老年人，都应该是人手一个。你比如说心脏病病人啊，心脏病人呐，最应该是手里有一个。啊，就这东西啊，是心脏的保护伞。你像心脏病人最怕啥呀？最怕心脏疼，我说的对不？最怕心脏疼，最担心就是自己突发心梗猝死，最怕心衰缠着你，最怕那个血压高成天脑袋胀啊，最怕那个心率不稳，一天就像坐过山车似的。那么这个治疗仪它就能够解决你这五点啊，能止你心痛，戴上之后啊，一会儿你的心绞痛就缓解了，就专门止心痛。你有它，当你心脏不舒服了、疼痛了，你给它戴上，啊，这个心脏疼啊，马上就缓解，心绞痛马上就给你治疗。你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心绞痛给你带来的心梗猝死。所以你每天你用上那么一次两次的。你每天你别管上哪去，你说我出门溜达呀还是在家呀，你就给他带上啊，每天帮你打通那么一点点，这样的话你的危险它不就小了一点点吗？对不对？每天通这么一点点，危险就小那么一点点，最起码它能保证你心脑血管畅通，所以能避免心肌梗死，同时呢又能给你强心。所以心脏不好的人这是第一类患者，其实这是最应该佩戴的啊，最应该用的。那么第二类应该佩戴的人群就是啥呀？脑血管病的，尤其有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的这部分人啊，尤其有那腔梗啊、脑梗的这部分人。我想说啥呀？就是防护好我们脑梗。那么你想防护好脑梗必须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呢，你得看护好你的血压、血脂、血糖，稳定好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啊。第二呢，脑部的小血管千万不能淤堵。所以为啥内外结合治疗最好啊？全能给你罩住啊，对不对？第三呢，就是防护好脑梗，你得稳定好你的血压、血糖、血脂。你的血压、血糖、血脂你看护的不好，稳定的不好，这个血压、血糖、血脂总高也不行。说我血压呀总189啊，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得稳定住。所以你的血压189以上啊，你就吃再多的这种溶栓药它也没用。所以心脑的三高治疗仪你必须得用上。所以你看这活动是最合适的。有时候啊，人到老了怎么说呢，活得挺难。你看我在医院我遇见多少啊，那几个儿女在医院就吵吵起来了。因为啥呀？因为钱啊，谁给老人出的钱多了，谁又没出钱了，甚至出的少了啊，这次有病该谁管了，对吧？上次是我管的，谁谁就不管了，反正就因为这些事就在医院吵吵起来了啊，那老人就在旁边低头，你说他有啥办法？此时此刻老人真的就像是个累赘一样啊，此时此刻老人就像一件商品在那任人摆布着。你说此时此刻如果是你，你是一种什么心情？所以人到老了，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啊，没啥不如没有病。
啊，你像我昨天我看到一视频，我看完之后，我这心情啊，久久不能平静。视频当中啊，一对中年人搀扶着老人来到养老院，这也许是老人的儿子啊，姑娘，也许是老人的儿子儿媳妇。等到了这养老院门口，这老人站住了，就说啥不往里走了，说啥也不进去了。视频当中，这老人孩子啊，就不停的这个使劲啊，就往那个养老院里边拽这老人，啊，老人就往后退，啊，往后退，而且用那手死死的抓住那个大铁门，可能老人知道，这要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可能有人会说，那养老院不挺好吗？养老院啥都管。养老院啊，里边都是老人啊，那多好啊！那为啥在养老院工作的他们不把自己的爹妈送养老院去呢？对不？讲话了那么好，管吃又管住，完又全都是老人，完了之后又有人伺候的，那怎么不往那送呢？怎么不把自己的爹妈送进去呢？就像做那个近视眼手术似的，这么好，那么好。那为啥给你做手术的那个大夫他还戴个眼镜呢？那么好，他自己怎么就不把这手术做了呢？所以到啥时候啊，宁可哪怕没多少钱，你也别有多少病，对不对？人到老了就怕身不由己，所以有一个好身体啊，没有啥毛病，真的比啥都强。你看晚清的时候有一大臣叫李鸿章啊，这大伙都知道吧？他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儿，啊，上联是这么写的：“囊有钱仓有米，腹中有诗书便是三中宰相。”那下联是什么呢？“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谓地上神仙。”所以什么是神仙呢？神仙不就是身无病，对吧？身无病心无忧，这就是地上神仙了，对不对？过那生活跟神仙一样，你像这副对联没有横批啊，我就给他补上一句，横批是啥呀？好好活着，对吧？健康活着。你说我今年也71了，啊，在医院工作一辈子了，所以到啥时候，什么是最好的？身无病心无忧。你看，自打咱们用上森柏的药啊，尤其配上鹿胎的药以后。啊，到今天2个多月了吧？啊，可以说我们接到了很多患者打过来的反馈电话，里边有三高病人，啊，血压高的、血糖高的、血脂不稳定的，啊，用完之后，这血压、血糖、血脂都平稳下降的。这里边还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啊，疼痛啊有大大减轻的。里边还有心脏病患者，心脏开始不憋不闷。啊，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大幅度减轻，为啥这药有这么好的效果啊？你像咱们有一位病友，啊，这老兄弟啊叫李树明，哪儿的呢？河南郑州的，今年69。他跟我讲，啊，说有冠心病20多年了，这些年呢一直吃药，16年的时候又查出心衰，啊，他说我这个心脏啊做那个心电图。啊，这个波形箭头啊，都是朝下的，正常人都是朝上的。他讲话呢，我这都是朝下的。他一说我就明白呀、啊，从专业角度讲，他这属于严重的心肌缺血啊。专业叫什么呢？踢波倒置。所以他跟我讲，常年的这个心口窝这块啊，有擀面杖头那么粗个地方，始终就憋闷，常年爱出汗。白天出汗，晚上出汗，睡觉也出汗。他讲话了，夏天呢，一天得换个3件背心儿。这背心啊，换下来的就像那个水洗的似的，啊，都能拧出汗水来。那前胸后背总是潮乎乎的，啊，后来这身子啊就越来越没劲儿了。你想想，总那么出汗，身体能不弱吗？说出门溜达溜达，买个菜捂的，不是夸张的说呀。就一颗大白菜，啊，他都拎不动；买块豆腐，他拎着都觉得沉。他讲话了，你看

这程度，这不完了吗？完事，这个心脏还带着脑袋疼，脑袋有一侧有3寸多长啊，就经常疼。啊，他讲话一天给我整的迷迷糊糊的，啊，完腰还疼，上医院大夫说你这腰椎管狭窄了，啊，腰托，不犯的时候吧稍微能好一点，一犯病的时候啊，从床上起来就费劲，啊，上个厕所费劲，有的时候这个心脏病犯病了，钻心的疼啊，晚上睡觉都睡不着。他讲话那，哎呀。真生不如死，啊！自打用上森柏这药，10多天，啊，他说10多天呢，我就感觉我这眼睛亮上了，1个月的时候脑袋疼的那次数就少了。

前两天我去医院，我做的心电图，现在这个心电图那箭头啊也朝上了，而且现在出汗也差了，嗯，现在心里感觉可敞亮了，啊，所以这就是鹿胎饮片的药带来的效果。包括前段时间，咱们不是鹿胎的药免费试用吗？啊，晚上售后的那学生啊，打电话都问了一下情况，大概我们统计了1000例三高的病人，就咱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病人。那么这些病人在服用鹿胎的药近2个月左右的时间，血压、血糖、血脂就这些指标，那下降的占到了整体的 90% 以上。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叫王宝霞，他就是糖尿病完事心脏病高血压啊，他是在06年啊2006年查出来的糖尿病，到今天你看正好20多年了啊，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啊，那也是无意当中发现的。他这个怎么说是无意当中发现的呢？就是自己啊口干口渴，身上没劲儿啊，完了之后呢到医院说检查，一说这情况查血糖餐前 8.3， 大夫跟他说你这糖尿病，他自己都不相信，说怎么可能呢，糖尿病啊，能吃能喝的怎么还糖尿病的呢？后期他的血糖餐后都达到20多个，最严重的时候啊，胰岛素直接就得打20个单位，而且这些年呢并发症也跟着出现了啊，就是眼病肾病，那脚啊常年疼痛麻木，常年的眼睛干涩，到医院大夫说白内障，有眼底出血，那眼睛总刺挠，挠的那眼皮子包括那眼睛戳扭的都通红通红的，一个眼睛就像冒血似的。他说我平时啊我就害怕我这眼睛不行，讲话了瞎了看不着了，他说而且我肾不好啊，我自己都知道，每次排尿那尿上面啊都有一层白沫子，他说我就害怕哪一天我糖尿病生病了，尿毒症了，那不完了吗？他说这些年呢因为糖尿病高血压给我带的，心脏也不好了啊，总是前胸后背疼，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啊，你看打我吃上参柏树荆颗粒和鹿胎这药以后啊，他说我用了能有1个礼拜呀，我就觉得我这身上有点劲儿了啊，能有点精神头了，我愿意下地，完我能出去走一走了，要不啊我都不愿意出屋，地我都不愿意下，因为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他说大概用了能有1个来月呀，啊，他说晚上我就不那么起夜了，要不晚上这尿啊，哎呦，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现在你看好多了，不那么起夜了。而且他说你看把我吃上了这2个药之后，就心绞痛啊就一次没犯过，偶尔说阴天下雨了，心脏啊感觉有点不舒服了，闷那么一会儿，但一转眼也就过去了啊。他说我这个胰岛素啊，我这个月我就给调整了，之前我一天都打20多个单位，现在我给他调到15个单位了，那感觉比打20个单位的时候还好呢，最主要是啊心情好了呗，对不对？所以参柏和鹿胎这俩药啊，讲话了吃的特别好。所以你像平时有三高的，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的，就这些三高病人吃鹿胎这药啊正合适啊，特别对症，所以啊你就放心用啊，你千万别说我再合计合计，我再等一等，我再看一看，你不要等了，鹿胎这药这次是告别赠送啊，以后这药啊都不会再有了，所以你把握住这次机会吧啊，咱们现在有病痛啊你就赶紧去治，而且你记住越早治越好啊，就像我说的啊，有病咱赶紧治，这是一种责任，因为现在的小病你不赶紧治，那么将来可能会给你带来巨大的损害，甚至说带来巨大的负担，甚至都有可能会要你命啊！就像我说的，健康啊是一种责任。我们总说幸福，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人到老了没有病，家里没有病人。

没有躺下的，没有需要伺候的，这就是幸福。有个好身体，我讲话了，到处走走，咱别说国外，咱就国内，到处走走，到处看看。现在去哪个景点也不需要往上爬了，有的地方给你安那个电梯，有的地方有那个缆车。你比如说，我要去长城，过去那真叫爬长城，现在都不用爬了，缆车直接就上去了。有的那地方啊，给你安个电梯，爬山，你坐着电梯就上去了。所以有个好身体，最起码能走能撂的。你上哪儿去？你心脏不出事啊？到哪走一走，看一看，人就活这一回，就不爱走，不爱看，讲话了。我就爱在家待着，那也行，最起码有个好身体，你做个饭、收拾个家务也能干动了。怕就怕啥？卧床呢，讲话了，地都下不来了，话都说不出来了，喘气都费劲了，睡觉躺都躺不下去了，那就完了。所以你就记住，钱不花存银行，那钱未必是你的。姑娘是人家女婿的，儿呀是人儿媳妇的，啥是你的？只有身体是你自己的。所以人到老了，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像我们这次医疗活动，我就想着怎么能给大伙省钱，尤其深买这药马上涨价了，从7月1号开始，直接650块钱一盒。鹿胎这药以后也断了，也没了，再用就得单独花钱了。所以，我这心里急呀。所以我想给大伙儿腾出一条路来，在森百这药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儿开展森百的原价医疗活动，在鹿胎这药免费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儿弄了点药。所以这次医疗活动不容易啊，咱们定的是23号到30号，由我联合这个森百药厂，还有鹿胎药厂。还有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厂家，联系这三家为大家伙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胎饮片，比4月份的时候啊多给了你一盒。那拿上12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的鹿胎饮片，这就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呢，再送你一个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就像手表似的，你可以给它佩戴在我们手腕内侧，胸前有使用说明书，有医疗合格证，你戴手腕内侧也好，你挂在胸前也好，它都能实实在在用得上。你是自己用也行，你说我给孩子用可以啊，但是我建议啊，不管谁用，就可这一人用。你别说，你用2天给我用，完了我用2天再给你用，不行，因为它里边有芯片，它会识别你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源源不断的释放那个激光能量，帮助你调整治疗。我送你的这个呀，不是电子产品，是医用的心脑三高治疗仪。这个你要是买的话，一个仪器是3880块钱，咱们说拿上12盒森柏就可以免费送你了。拿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胎饮片，相当于这一盒要200多块钱。完事额外再送你2个心脑三高治疗仪。讲话了，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呗，对不对？那么此次鹿胎饮片，咱们一共不到5000盒，就鹿胎饮片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我不瞒大伙就订了500个。多一个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了，多了送不起。你像鹿胎这药，医院最后给咱们提供了不到5000盒，森柏这药也是一样，也没有像之前供应的那么多。所以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就这个舒密通和这个鹿胎饮片赠送完之后，这个活动立刻就停止了。所以这是最后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关于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每天呢就是贴着我们的手腕内侧佩戴，贴在我们手腕内侧的一些穴位，你像内关穴，在这个位置上佩戴，
要不呢，他不有挂绳吗？

0: 哎，你把它挂在我们治疗仪上，完了贴在我们这个胸口这儿佩戴。我讲话了，就无论你是戴在手腕上还是挂在胸前了，因为它是导体激光治疗仪啊，它每天呢都能帮助你打通一点点，最起码把心脑的危险给你挡在外边了，把心梗啊、脑梗啊、猝死啊、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植物人啊，就这些危险啊、风险都给你挡在外边了。这是咱们老人生活当中最理想的，危险呢，他这样他就找不着你了。你心梗猝死啊，脑梗死啊，植物人啊，啊，他不就找不到你了吗？这多好啊，你不遭罪呀、啊。要不你说一旦心梗了，一旦脑梗了，你说你活受罪呀、啊，对吧？你这多好啊，这东西我讲话了，不占天不占地的，对不对？不喝水不吃料的。啊，也不用你去换电池，没电了你就给它充电，就像咱家那手机似的，充满这一次电能用一个星期，啊，这个医疗仪器呀、啊、能用10年以上，准确来说，厂家说是13年，啊，能用13年，这多好啊，对吧？最主要是啊，你每天用，让急救成为日常。啊，防护心梗啊、脑梗啊，这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呀？我看上它的就是随时随地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随时随地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啊，缓解胸闷、胸痛，缓解心律不齐，这很厉害呀！随时随地就降血压了。你说我从来没戴过啊，那不要紧呐，你戴上一个小时就开始帮助你降血压。它这个降压呀，不像咱们吃那降压药，唰的一下就降下来了，就像是从那个高空往下跳似的。啊，它这个降压呀，就像你下楼梯，啊，走那步梯，一步一步往下降，走累了还能在中途休息休息，啊，稳定降压，让你这血压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值，这是最舒服的。讲话呢，不打针不吃药，戴上就给你降血压，戴上就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戴上就稳定心率，啊，把你心率给你稳定了，心脏就不爱出事，血压、心脑它就稳定。这样，你内服参柏和鹿胎这药，外用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这简直就是好上加好。所以这回你说你这钱花的值不？物超所值。唯一就是啥呀？这次鹿胎饮片，我跟大伙说了，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呢，不瞒大伙儿，就订了500个，多一台没有，因为这东西价格太高了。你像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和这鹿胎饮片这药，赠送完之后，咱这活动立刻停止。所以这次活动啊，是森柏这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呢，就这一回，也是鹿胎这药的最后一次送给大家。机会仅此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今天这都28号了，活动还有不到2天就彻底结束了，就没了，再有2天呗。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参与报名。还是那话，身体是咱自己的，对不对？有了好身体，你才能够拥有一切。所以记好了，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该报名的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森柏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活动结束后，森柏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

0: 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深百又涨价了。从7月1日起，深百双清颗粒从550直接涨到650，一盒涨100。鹿泰影片免费供应，这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泰药厂、心脑三高治疗仪厂家共同开展，从始至终只花1分钱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月23号到30号，8天时间，拿6盒准字号药品深百双清颗粒送4大盒鹿泰影片，拿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双清颗粒送12盒鹿泰影片，相当于买一送一，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1台，拿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双清颗粒送20盒鹿泰影片，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2台，老两口1人1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心脑三高治疗仪，导体激光治疗，戴手腕、戴胸前，当天即可稳血压、稳心率，缓解胸闷胸痛，充1次电用1周，1台能用13年。鹿泰中药影片，补肾补精血。舌下含服，吸收率几乎100%，强心补肾，健脑降糖，壮骨祛风湿，一药四用，配上深百舒心颗粒，内外同治，效果翻倍。提示大家，本次活动是深百舒心颗粒涨价前最后一次原价，鹿泰影片最后一次免费供应，数量不足5000盒，治疗仪仅有500台，送完再也没有。参与活动请拨打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啊。
3: 你好你好。
2: 心脑三高治疗仪帮我登记上2个呗。
3: 登记2个呢？
2: 啊，对，配上那个20盒的深百双清颗粒，送20那个鹿泰影片，这不额外还送2台治疗仪那个吗？这个可真太合适了。这样算下来一盒药，我看这合着200多块钱呢。
3: 对呀。
2: 那你说我这不是白得2个价值3000多的降三高的治疗仪？
3: 对。
2: 我也想就是内外吧一起治。所以大林老师哈，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啊！你可别给我忘了，一会儿没有麻烦了。
3: 行，我先给你登记一下。家是沈阳的，叫什么名？
2: 我叫王凤英。
3: 啊，好嘞。我跟你说，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它不是电子产品，它是医疗器械。它这里边有啥呢？有芯片，有这个导体激光，有能量场，啊，所以它是属于物理疗法的。你佩戴上之后，它通过它那个激光能量，它就能够帮助你稳定心率、稳定血压、稳定血糖。哎，能帮助你补充能量化瘀，所以这是个好东西。而且咱们现在是把它跟我们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包括我们的鹿泰影片结合着起来治疗，叫什么？内外同步进行治疗，对不对？内外给你兼顾了，这就是360度无死角的对咱们身体进行一个呵护治疗，多好啊！这回呢，咱有机会了啊，用一用。你这么的，你把你这个身体情况，你再跟我说一说。
2: 行行好，我吧啊，贫血贫的特别严重，还免疫力低下。大夫吧，一直就说你得加强营养，像那个你得吃啥？那我吃啥吃不下去呢？
3: 嗯，
2: 我有那个胃溃疡。 消化就好，还便秘啊，就都好多年的这个便秘，三四天我才能便一次大便，到饭点了，我都一没有饿的感觉，
3: 没有食欲，
2: 没有食欲，一天我一个也就吃两顿，你说这两顿吃的也不多，你说就这样，我这胃里还总往上反酸水，打嗝，那嗝打完了以后还真有臭味都，这是消化不好呗。
3: 你那个胃肠蠕动差啊，
2: 对，
3: 就是说难听点，就像咱家那个下水管道似的，它要是通，它排出去的就快，它不通也堵在地上，它往外排的就慢，那时间长了，它就发霉了，就臭了，
2: 就有味呗。对呀、
3: 啊，
2: 你等到晚上啊，还睡不好觉，我就有点神经衰弱。你说越睡不着觉，哎呀妈，这身体就越不好。
3: 对呀、
2: 精神头也不行。到白天就开始犯困了，你等到晚上就是干瞪他那眼睡不着啊，时间长了这血压就高了，脑袋就跟着胀乎乎的。我最高的时候我都能达到170，平时吃完药那也得150左右。
3: 那也高。
2: 是啊，这这样下去，我说我还怕得那个脑血管病啊。心里害怕，真是吃不下睡不好的。
3: 要不怎么说谁有病谁知道呢？
2: 是的，我听说这个酸奶促心颗粒和这个鹿胎饮片这两个药了，我用了吧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感觉我这个胃不反酸水了，
3: 挺好。
2: 哎，也不往上打嗝了
3: 啊，
2: 开始慢慢我就能吃饭了，一到这个吃饭时间我就有感觉了，就肚子开始咕噜咕噜的，就知道饿了，完吃饭也知道香了
3: 啊。
2: 这每天早晨呢还必须得上一次厕所，我上完厕所呀也感到全身轻松了，就不像以前的、以前那是啥，消化不好总是觉得胀的慌啊，一点都不受的。现在不是一点也不胀了，你到现在我不但是那啥了，好了，我还胖了十来斤了呢。
3: 是吧，现在长肉了。
2: 这长肉了你说。
3: 哎呦。
2: 这玩意儿可以都顺手了。这两个是买塑形颗粒和鹿胎药啊，我用了现在。还有啥变化，睡觉跟着也好了。睡觉我现在就能一觉到天亮了。哎，精神头就是足了，你睡觉好精神头就足了。那玩意儿都是连带的。
3: 对。
2: 啊，我这不我一看就有变化了，我这不前两天我就去医院检查检查。大夫说我啥，说你的贫血也跟着好了很多，说我这个血色素啊从原来的7升不到11了
3: 啊、上来了
2: 啊，上来了、大夫说你这免疫球蛋白也跟着提高了，
3: 那就是免疫增强了、
2: 对对，我这真妙，我一点心大夫说我一点都跟着高兴了，我都跟着乐了呀。现在就是这个最近血压也好了、我这才用也就一个多月了吧，这脑袋跟着舒服了，不像以前呐、哎呀妈呀，胀乎乎的疼啊！到现在，哎，我这脑袋一点也不难受了，我的血压现在也能控制到130-85左右了。
3: 哎，那还行，挺好。
2: 啊，对呀、你看多好！我现在尽量让我就跟着减量啊，我就没有吃那么多了 所以说，我说这两样药让我有救了。真的，真的，我精神头上来了，精神好了。
3: 是啊、
2: 所以说我就说大林老师，就是我真是发自肺腑的我感谢您。
3: 哎呦，客气了，就是咱们呢每个人其实有机会都应该去用一用这个参柏树形颗粒，用一用鹿胎饮片。为啥呢？你记住一句话，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有的病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啊，包括咱说那个肠道不蠕动啊，蠕动慢，排泄差，其实都是咱们肠道有淤堵了，血压增高了，完了之后血管有淤堵，睡不着觉，心脏脑血管有淤堵啊，供血不足了。所以说我们通过参柏树形颗粒，你像这里边黄柏本身它就是通三焦的
2: 啊，
3: 化全身经络气血淤堵的，还有那个牡蛎它是化我们肾脏淤堵的，你肾脏淤堵得到改善了，肾功能强了，这个代谢不就旺盛了吗？对吧？你再有你像丹参呢、沙参呢，就是化心脑淤堵的，龙骨最主要了，它是化全身啊，你那个情志淤堵看不见的淤堵啊，顽固性淤堵的，能够宁心静心安神啊，纵便安神嘛，还

0: 跟睡眠。
1: 这都是好玩
0: 啊。哎，你再加上咱们就是用鹿胎干啥去给你养。那鹿胎它能补精血啊，对的，你说咱是人活着谁能离开精血，对不对？
1: 对对。
0: 哎，所以这一通一补啊，那让咱们的组织器官呢细胞的功能它不就逐渐恢复了吗？恢复过来了，那咱的身体体质不就健强了吗？所以你看血色素也上来了，球蛋白也上来了，血压也稳定了，心情也好了，这多好啊。
1: 这几天有，
0: 所以还得接着用。
1: 那我肯定的，我得肯定跟你一直走到底的，肯定的。哎，
0: 谢谢啊。
1: 我就是咋说呢，我就想趁着这回还没长下，我得多备点呢，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对不对？
0: 哎，对喽。
1: 所以说，我现在我就想多备点，所以这次哈，我就麻烦大明老师你了，一定给我登记上，可别给我。
0: 可以，放心吧，我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我这都给你记着呢，啊。
1: 哎，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嘞，
1: 哎，
0: 好。
1: 再见，大林老师。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的长海印记，我们首先走进长海，领略住在海豚湾附近的长海人家的自豪感，以暗示法识别新型网络诈骗的骗术。本期的海岛印记还将带您鉴赏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好了，今天的海岛印记正式开讲。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鱼牧场诱见鲸鱼的视频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屡见不鲜，成为热聊话题。长海县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这里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豚湾。 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每年的四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憨态可掬。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这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根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斑海豹、小温鲸等动物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出海看鲸鱼，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样的海岛人家宜居环境，大家是否觉得够嗨、够惬意呢？
5: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6: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进入2025年，网络诈骗分子借助技术手段和社会热点，设计出更具迷惑性的套路，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像新型诈骗套路中的披着兼职外衣的陷阱，以零门槛高回报为诱饵进行的刷单返利诈骗，或是设置高收益的骗局，利用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投资者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再是瞄准青少年群体，通过游戏内私聊或交易平台发布低价装备、代练服务信息，诱导玩家绕过正规渠道支付定金或手续费，随后拉黑消失所进行的游戏交易诈骗。可以说，所有网络诈骗的本质就是利用人性贪婪的弱点。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踏实赚钱最安心。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应该牢记三不原则，那就是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链接等，不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转账，任何要求向陌生账户汇款的行为均需要提高警惕。以案为鉴，共作反诈明白人，唯有保持警惕，学习反诈知识，才能有效避免自己的一切损失。
5: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6: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成为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做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择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 包制出皮儿薄而有韧性、馅料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儿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鲅鱼水饺严选新鲜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儿薄馅儿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多样吃法，让您尽享水饺美味。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吃法，每一种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都会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用优质海珍品制作的美味加倍的海鲜水饺。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您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7: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始终是一道不变的风景。聆听经典，无论烟雨蒙蒙还是电闪雷鸣，让我们的内心永远阳光普照，春暖花开。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8: 孙权闻道是大吃一惊啊，什么？刘备逃走了，把妹妹孙尚香也拐走了。哎呦，他怎么一着急呀、啊？除了一身大汗，所有的酒气顺着那汗毛孔唰啦一下全跑光了。这回这酒可算是醒了。当时啊，他把眼睛这么一瞪，你们怎么不去追呀、啊？这几位这么一听，我们追，我们得敢追呀、啊！这么大的大事儿，能不告诉您吗？哎呦，孙权立刻派陈武、潘璋二将，赶快去追赶刘备。人派走了，这是把孙权给气的，来回在屋里直打沫沫。他走到那书案的跟前，就把那块玉砚拿起来了，啪嗒一下子摔个粉碎。这火不知道从哪撒好了。哎，好啊！他越想啊，越伤心呐、啊。妹妹孙尚香，你好狠呐、啊！真是人大心大呀，嫁夫找主了，嫁给刘备了。哦，把老母亲扔弃就不管了，哥哥你也不要了，你就这么就走了？嗯。瞪眼骗我，拜年的时候你怎么一声没言语啊？哈哈，还有什么兄妹之情呢？这能不难过吗？这是想心事啊。孙权一生气啊，刀舞出来了，一提孙尚香，张昭赶忙过来了。哎呀，将军啊，不好啊！怎么了子布？您派陈武、潘璋二将追刘备，追上也没用啊，有郡主在那儿呢。他脾气非常大呀，那样一发火，二将敢怎么样啊？孙权一听，对呀，这小人提的好啊，那赶快叫蒋钦、周泰来见。 二将叫来，唰的一下，孙权把青龙宝剑举起来了，我给你们一支令箭，赶快去给我追拿刘备，我妹妹孙尚香也跟他在一起呢，你们连他一块捉回来，如果他们敢反抗，将其力斩呢，提头来见。刘宝剑在这儿，你们要是敢凶半点私情，我把尔等是一律同罪。遵命。呵，二将把宝剑接过去了，带人马就往下追呀、啊。刘备呢？刘备在赵云、赵子龙的保护之下，马不停蹄呀、啊，催动车辆，一直的往前赶，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江边。那心里就甭提多着急了。走着走着，听远处里有鼓炮之声。子龙回头这么一看，呀，子龙久经战阵的大将，他一下就断定了追兵来了。刘备啊也不傻，也看出来了，哎呀，四弟，恐怕追兵来了吧。主公不要惊慌，孙权肯定要派追兵，他能派多少人来？万把千人，三万两万呗，他一共才多少人马呀，他就来个把把十员的大将，主公也不必担心，我呀杀他个马仰人翻。哎呀，不行不行，怎么可不能杀呀？四弟，你不想想，这儿远非长坂坡可比，那是都在汉地儿，这儿不行，前面有长江，这儿人家的地方。再又说了，可你这么一杀一战，那要把夫人给惊吓着怎么办呢？孙夫人她可不比甘夫人、糜夫人呐。你那两位嫂嫂跟着我光打仗了，哎，可以说呀，都打出来了，都有经验了。那这位不行啊，你想想，要把他吓着呢？哦，子龙才明白，你看看，怪不得说呢，大几岁知道疼人的，感情惦记孙夫人，别吓着。那反正要是把咱们给追上，也得打呀。哎，咱们快点走得了，走得要不慢，不行。怎么不行？往前面这么一看，远处有个山坳。子龙举目定睛这么一瞧啊，在山坳深处有一股腾腾杀气。呀，子龙一愣，坏了，主公你看，肯定前面有埋伏，是吗？一点儿没猜错，这山坳里确实有一哨人马在这埋伏着，有两位大将在这把守，谁呀？徐盛、丁奉，这俩人从哪儿来？这二位是奉都督周瑜、周公瑾的将领，在这儿截杀刘备。来两天了，二将到这儿有点纳闷儿。哎，我说，啊，咱们都督是不是喝多了？怎么了？你说这大过年的，不让咱们踏踏实实在家过个年，上这儿堵什么刘备呀？刘备他疯了，啊，他傻了的，不在南徐过年，他上这儿来干嘛？都督是不是喝多了？别胡说，我没胡说，他根本不可能来呀，我听人家说了，刘备在那东府里头可享福了，把他美坏了，连那荆州啊他都不想回了，什么他二弟、三弟、军师诸葛亮他都不要了，据说呀就连那位赵子龙将军都被咱家主公给软化了，你想刘备能来吗？我看也是， 这俩正在这儿嘀咕呢，探报来报说远处里呀、啊，由打南徐的路上来了一哨人马，还有很多车仗，看清楚了，正是那刘备刘玄德。这俩噌的一下蹦起来了，说什么真来了？嘿，两个人把大指这么一挑，我说咱家都督可谓神算呢、啊，来点齐人马挡住他的去路。哎呦，这下可麻烦了。怎么麻烦了？刘备好紧张，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子龙告诉刘备了，主公您看那山坳之中有伏兵，哎呀死你，这可怎么办？不要紧，子龙冷笑一声，主公请放宽心，就凭我赵子龙胯下这匹马，手中这条枪，那么杀他一条血路，保主公与夫人平安无事返回荆州。哎呀四弟，四弟这本领我是五体投地呀、啊、可有一样，四弟今非长坂坡可比哟。我知道兄弟你在长坂坡杀了一个七进七出，但是此处前面有长江拦路，难道你我能插翅飞回去不成？再又说了，如果这两军混战起来，这孙尚香夫人非是甘夫人和民夫人你那两个嫂嫂可比呀、啊、她年幼胆小啊，要把她惊吓坏那便如何是好。哦，赵子龙明白了，感情主公疼夫人，你看要不怎么说岁数大点他知道疼人呢。哦，您光疼这夫人，那咱们怎么过去呀、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嗨，刘备这么一瞧，托起胡须，仰面望了望天，天绝悲也，这算完喽。怎么，人家南徐派出来人马能少得了吗？前面堵着，后边追着，现在看来呀，事情已经到了万难之地。这句话呀倒提醒了赵子龙啊，主公且慢，我在荆州临来之时啊，我家军师曾给我三个锦囊妙计，让我倒在南徐先打开一个，说是在年关之时再打一个，那第三个锦囊说事不到万难的时候，也就是说走投无路了才能打开。主公您说现在是时候了吧？哎呀，刘备这么一听，我的四弟，既有这锦囊，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这快拿出来看看。莫急，子龙一抬腿，哗楞的一下子就把枪挂起来，随后他贴身的那个兜里头把最后这锦囊拿出来了，打开了这么一看，哎呀，太好了，给我瞧瞧啊！刘备伸手抢过来了，真急了。刘备这么一看，哎呀呀，妙啊，太妙了！多谢军师肉，不然那就坏了。哎，主公，这话您记住了吗？嘿，四弟，你别看我小时候书念的不好，一般什么事儿记不住，这个看两遍记得清楚着呢。放心吧，不给你了啊，四弟我揣着了。刘备把最后这锦囊他揣起来了，打了扬鞭他就过去了，吩咐人车仗停下，别走了。车仗就停了，停下车仗之后，孙尚香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刘备来到车前，往四外看看，怎么好像那两条腿又有点发软。刘备这么一想，不行，怎么这当着这么些人呢，那不带劲啊。夫人，人叫两声， 孙尚香赶忙把车帘摘下来。皇叔，走着走着，因何不走了？哎呀，夫人呐、啊！刘备这俩手往这车帘上这么一搭，那眼泪呀、啊，要下来了。绝技嘛，真有功夫。孙尚香这么一瞧，哎呀，皇叔，这不是我们已经离开南徐了吗？眼看渡江就到荆州了，您怎么又难过起来？哎，夫人，我对您实说了吧。刘备就把自己怎么占据荆襄，江东怎么要这个荆州，自己没办法还，没有去处。后来这个周瑜怎么定的这美人计，不是真心实意呀、啊？啊，说是这个把郡主您许配给我，这是周瑜啊和孙将军定的计，拿您呢当个钓饵。我想离开这个险地，再要待下去呀、啊，恐怕我就要身首异处了。我早就应该走，为什么没走呢？我舍不得郡主您，承蒙郡主的厚爱，今日能随我刘备一同返回荆州啊。可是走不了了，怎么前面有人堵截，后面有追兵，郡主您看这边如何是好？嚯，刘备这番哭诉，孙尚香听了之后是非常的怨恨他这个兄长。那当然，你是当哥哥的，你就这么一个妹妹，你哪能办这种事儿？尤其恨的是这周瑜周公瑾，你是江东的三军大都督，你要想把荆襄九郡给江东要过来，你要有本事的话，你找能耐打去啊，把那地方拿过来，你把刘备碎尸万段喽。那你这能耐，你这叫什么呀？啊，拿我当小马儿？如果皇叔不说这番话，我可不是一直蒙在鼓里。孙尚香烈性没掉泪，但是心里头很难过。皇叔，我全都听明白了，您不必惊慌，请皇叔赶快上马，咱们还是往前继续赶路，我看哪个狂徒敢阻挡我的车马。这车帘啊不挂了，就这么走。呵，刘备你别看着多的急上多的火啊，词儿还真挺硬，一番话就打动了郡主。谁说的？那都是锦囊妙计诸葛亮写的，让他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刘备啊说完之后想了想，没落什么，所以上了马了。大家继续往前走啊，走着走着，忽听哒哇啦的一声炮响，由山坳中杀出一哨人马，哇的一下就挡住了刘备的去路。为首两员大将丁奉、徐盛。郡主这么一看，好啊，真有人马挡住我了，把车仗赶到前面去。哈，车到前面来了，郡主连车都没下，看见了丁奉、徐盛，认识丁徐二将，你们这算何意啊？丁奉、徐盛这么一瞧，坏了，郡主不是刘备，这怎么办呢？这个丁奉啊机灵，赶快挂起大刀，甩灯离鞍下马了。徐盛一瞧，你跟你下，你倒告诉我一声，你自己下去了，这多不得劲，我也得下去。俩人下来往车前面规规矩矩一站，插手施礼，参见郡主，我等甲胄在身，不能全礼，望郡主原谅。二将，你们带领人马在此作甚呢？干什么呢？回禀郡主，我是奉我家都督周瑜之命 在此等候刘备，要捉拿刘玄德。

0: 林总想，我哪能这么大呼其名呢？啊，那刘备刘玄都是郡主的丈夫啊。
1: 这下可把孙尚香气坏了，呸，胆大的匹夫，这俩吓得往后连退好几步。你们奉谁的命？
0: 奉周瑜的命。
1: 正是，如果你们要不在此拦阻我的车仗呢，那恐怕我家周都督就要将我等问斩。
0: 嗯，
1: 是啊，周瑜能斩你们，难道我斩不得周瑜
0: 啊？这俩就是啊。
1: 好啊，我说的呢，原来是周瑜周公瑾在其中作梗，挑拨我们兄妹不和呀。我今天是跟随我家父主，奉母命，奉兄长孙权之将令，回荆州探亲。你们敢在此处阻拦，好大胆呐、啊！我是明媒正娶，许配给皇叔，这不是跟着刘备私奔，
0: 是这样，不是因为这个婚姻不称心，离家出走，不是。
1: 你们敢阻挡我的车仗，好大的胆量！不用问，你们要抢我的财物。这俩这么一听，差点坐地上。孙尚香吩咐把人马闪开。
0: 丁峰、徐盛赶忙往道边一站，一边一个归入狙击。
1: 怎么回事？你爱上哪上哪得了。郡主点了点头，请皇叔赶路。车仗过去了，丁峰和徐盛啊，顺头上带了一把冷汗呢、啊。哎，咱都督啊，也是多余呀、啊。
0: 正在这时，听远处里金鼓大作，呵，一千铁骑来了，
1: 到了跟前，陈武、潘璋二将，潘璋在前边手里托大刀。一看，哟，丁徐二将前面，
0: 哟，呵，二位将军，前两前两，你们在这干什么？
1: 我们在奉都督之命，在此处截杀刘备。
0: 嘿，
1: 潘璋点点头啊，我家都督那真是神算呢、啊，他就算定了刘备今儿个走，可曾截住那大儿贼？
0: 二位别提了。
1: 老板刚过去，大耳贼刘备倒好接，那赵云赵子龙不好惹。
0: 嗯，
1: 陈武一听，那怕什么，这儿不是长坂坡了。我知道，即便咱们能把赵将军挡住，郡主怎么办？刚才兜头盖脸把我们俩人给臭骂了一顿，放过去了。你看你看，陈武潘璋一想，还是咱家主公啊，啊，要么让我们俩上来，就怕刘备逃过去。你们看看，噌，这什么呀？
0: 大令啊！有主公大令在此，他让我们把刘备和郡主一起捉回南徐。
1: 啊、哦，嘿，有主公的令啊！丁峰、徐盛二将精神一振，咱们合兵一处追杀刘备。
2: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多多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要多睡觉，睡好觉。
5: 嗯，
4: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最好的休息和调理的状态，才能够说把这一年的精气神都养好。其实有一个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物，
5: 啊，
4: 对于我们睡觉这件事是有绝对的非常权威的发言权啊。
5: 嗯，
4: 其实就是酸枣仁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酸枣吃过对不对？
5: 啊，吃过。
4: 那么其实酸枣仁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调节肝胆并且改善睡眠的一样食物。
5: 哦，
4: 就是但凡家里边懂点中医的都。

0: 熬制给大家做成这种膏的形式、膏体的形式啊，多多跟大家分享，那就必须得是能让大家吃得放心，那必须要
1: 啊。
0: 北京同仁堂，
1: 哎呦，这真是大品牌啊！
0: 今天把北京同仁堂给大家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而且是北京同仁堂的最近这段时间的这种王炸产品啊，
1: 王炸产品，
0: 必须是王炸产品，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非常非常绝的一个这个配方
1: 啊。
0: 那么这个配方呢，就这几样食物这么组合，这么搭配起来，哎，效果会更好。
1: 嗯，
0: 它还添加了茯苓啊，还有百合，然后还有就是黄精，所以说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来选择。它的方法很多，你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崴一勺、然后呢放到嘴里边就是空嘴吃就可以、那个味道就是什么感觉呢，酸酸甜甜的
1: 啊，
0: 酸酸甜甜的，
1: 这个味道我喜欢。
0: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怎么形容这个口感啊？因为其实、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膏体是琥珀色的、有那种就是非常晶莹啊，然后呢又非常的透亮，但同时膏体的颜色又非常的醇厚的琥珀色的感觉，而且它的这个膏体是非常浓稠的啊。然后呢，你直接崴一勺之后，你会发现放到嘴里边，哎呦，这个酸枣仁啊、茯苓啊、百合的味道啊，就这种纯纯的这种本草的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啊，就在你的味蕾间这么炸开、爆炸开、特别的好喝，特别的好吃。那再一个就是可以泡水了，最简单的是吧、你就是冲水喝、用温开水一天来一勺，它这一罐的话你就正常这一勺啊，这一罐你也能吃上个小半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咱们今天的团购呢，不管是品质也好，不管是需求也好，也满足您的这个品质的这种品控的要求，咱们北京同仁堂以外今天的价格也非常超值啊、正常说这一罐这么市面上的话，它是大家都可以在各个平台去搜索啊、价格不等，因为说实话这段时间确实是有在囤货嘛，所以说这个价格有浮动，20多的也有，50多的也有，是吧，100多的也有，因为它这个规格也不一样、那今天跟大家来做团购的话，我们今天是五罐一个套组，就是
1: 五
0: 瓶一个套组、正常来说这五瓶您自己去市面上买的话也要299的一个价格了、那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几乎是近五折的价格，
1: 五折
0: 199就可以让大家带回家、除此之外今天买五瓶送五瓶，
1: 买五瓶送五瓶，
0: 对，也就是199元十瓶的北京同仁堂酸枣仁百合膏让您带回家。那、这十瓶啊、我们算了一下，你想吃的话基本上小半年的时间肯定是没问题、所有的这个膏都是由9种食材进行搭配，膏被浓缩的这种熬制，所有做到的就是把食物的所有的味道还有它的营养做到返璞归真、咱们拒绝色素啊，咱们也拒绝什么增稠啊，拒绝香精啊，拒绝防腐剂啊，拒绝勾兑，
1: 那也就是说
0: 目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
1: 没有那个科技与狠活、
0: 没有科技与狠活，要的就是传统这种技艺能够达到这种拉丝啊，是不是、成珠啊，好营养好吸收的一个效果、所以想要订购199元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10瓶
1: 啊，
0: 让您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对，大家真的是来着了，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0: 而且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说，那你这十瓶的话到底是多重啊，是不是、量怎么样啊，
1: 对呀，
0: 你别说十瓶听上去挺多哈，完一瓶
1: 一小点
0: 。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这每一瓶是300克的，那你想，
1: 300克，
0: 十瓶的话就是3000克、
1: 啊，
0: 相当于大家拿回家的这个酸枣仁酸枣仁百合茯苓膏是将近6斤哦。就整6斤的，对不对？
1: 哎呦，这我跟你说，要是这个柔弱一点的人，他都拎不动。
0: 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的，不用说咱们自己亲自去买、亲自去拎。而且关键是什么？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就是金字招牌。
1: 是，想要订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本身啊，酸枣仁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副作用的，因为它
1: 是
0: 对，而且它是碱性食物，它对于身体来讲，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体是酸性比较强的这种身体，内环境、就是需要用碱性进行中和的。咱们今天的话，这一瓶膏啊，可绝对没有那些什么啊，什么香精啊、增稠啊、色素啊、防腐剂呀、勾兑呀、水呀、 没有这些啊，没有这些、
1: 嗯，
0: 咱们就是用九种食材搭配做的高倍的浓缩熬制返璞归真。想要订购199元，我们今天是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10瓶6斤，让您带回家啊。
1: 嗯、
0: 这一瓶的话呢，每天来一勺其实就行了。
2: 哎、
0: 你这。

0: 六瓶我不说别的，就五瓶你就能喝上三个月左右。你这六瓶啊，小半年时间肯定是没问题，因为你一天一勺就够了呀，
1: 嗯、
0: 对不对？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要订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但它里面有九种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搭配，
1: 嗯，
0: 高倍浓缩能够真的做到这种效果翻倍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5: 刘备让人给堵在浏阳浦江边这儿了。后边有追兵，前面是长江拦路，他又傻了。子龙安慰他几句：“您不用着急，我看看，啊，万一要找条船来呢？”哎，还真巧了，这儿有20来只商船，商船也行啊，先借一借吧，我们也不白坐你的船，啊，重谢你还不行吗？这商船呢，倒也挺客气，赶忙把这些位全都给让到船上来了。哎，等都上了船了，有打舱里边上了一个人，头戴冠巾，身披鹤氅，见刘备身时一礼呀、啊，哈哈，诸葛亮接驾来迟，贺喜主公。哎呦，刘备眼前一亮啊，是我家军师啊！哎呀，军师难道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怎么这时就知道刘备有难呢？这功夫啊，从诸葛亮身后转过一个小伙子来，谁呀、啊？赵亮，哈、啊，启禀主公，是赵亮奉子龙将军之命把军士请来的。哎呀呀，刘备呀、啊，用那深情的目光，嗯。久久地盯在子龙的脸上，怎么回事？太感谢了，这位赵子龙啊，他多不简单，多不容易，历尽千辛啊，帮着我闯过一道道的难关，会想得如此的周到，还派赵亮回荆州给军师送个信儿来接我来。哦，合着这船都是伪装的商船呐、啊。是这么回事儿，刘备感激不尽。现在呀，不是说客气话的时候，哎，有些什么话回荆州再说吧。刘备赶忙给诸葛亮引荐引荐孙尚香夫人。诸葛亮过来见礼呀、啊，孙夫人那是久仰诸葛孔明的大名，这位可了不得，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啊，人家从江夏到我江东来，就拿着一把羽扇，啊，和江东并肩作战，杀退曹兵百万。有这样的人辅佐皇叔，这霸业怎么能够不成就呢？孙夫人非常感谢诸葛亮。孔明呢，告诉请主公和夫人就坐在船头上。来看看这个江景，马上咱就回荆州。八一口点开，船已经离岸了。江东，您再看那六员大将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叫当眼瞅着，呵呵，刘备上船了。哎呦，这怎么办呢？诸葛亮告诉子龙：“死将军，你还不谢一谢江东几员大将啊？护送主公与夫人，还有你，这一路上多么辛劳啊！啊，客气两句再走吧。”子龙一笑：“军师，您真高啊！好，嗯。”这位将军请了，奉我家军师之命，说谢谢你们几位一路护送，请回去回复吴侯孙权将军，再告诉你家都督周瑜啊，我们来日再到江东拜访。 我说啊，这是谢咱们的吗？这是骂咱们损咱们的。哎呀，可恼啊，赵子龙，你不是了不起的英雄吗？你上岸来咱们大战三百合，哼，这几位横劲儿全来了，咱们准知道赵子龙也不能再回来了，那怎么办啊？开弓放箭吧。开弓放箭，对，梆子一响，梆梆梆梆梆梆梆，呵，万箭齐发，那箭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回事？梆梆梆，梆子响啊，哧哧哧哧，那是往外射箭呢，啪啪啪啪啪，就全掉到水里了，白费了，合着够都够不着啊。火箭行了，那年头得有啊。哎，人家踏踏实实、坦坦然然的走了，眼看已经望见江岸了。就诸葛亮这些船呐、就在这时啊，猛听江心远处一阵鼓炮之声，有人举目这么一看，哎呦，可了不得，怎么了？只见有数百只板江战舟铺天盖地而来呀、那船上都站满了是江东的军校，光是水鬼兵就3000名，好厉害啊！正当中一个虎头战船，这只虎头战船桅杆上帅旗高飘，上书三军司令，下了一个斗大的舟字，在船头上有一把金雕大椅，椅子上呢坐着一个人，此为头戴狮子盔，张口吞天，顶门枪，珍珠光华四射，身穿鱼鳞甲，虎体遮颜，素罗袍，掐金边，走金线，上绣大朵的牡丹花，大红的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身肋下佩剑，手捻雉尾，正在往远处那会儿观望。这位是谁呀？江东大都督周瑜周公瑾亲自来了，好紧张啊！有人赶忙报与军师诸葛亮。这时候啊，那刘备眼睛又有点直了，诸葛亮倒是很沉稳，不慌不慌，不要理他，赶快靠岸。哼，这是飞赵，飞赵啊，就一劲儿摇这橹，哇哇恨不得一下子就摇过去才好呢，不能耽搁时间呢，人家来得太快了。有探报报与周瑜了，说前面有20来只商船，那商船是伪装的，船上就是刘备和夫人还有诸葛亮。周瑜这么一听，好啊，他脚往大椅上这么一蹬，啪一下手这么一横，佩剑，这回我看你大耳贼刘备村夫孔明还能不能逃出你家都督的掌握之中。那他怎么了？狠狠地在船头上跺了3脚，感情这是一道暗令，让快开船。虎头战舟追那些商船呐、那快极了，但是再快也不行，怎么人家离岸太近了，等周瑜追回来的时候，诸葛亮保着刘备啊，已经弃舟登岸了。子龙扶刘备上马，哪儿的马呀？哟呵呵，到了人家的江岸上，这就是人家荆襄天下了，也就是说是刘备的天下了，感情这有军兵来接。周瑜急了，他也赶忙弃船，弃船登岸，吩咐人备马。我要与大耳贼和村夫诸葛孔明赵子龙这些人决一死战，上人家不理他，你再怎么咬牙切齿，人家这会儿坦然自若，上了岸之后，该上马的上马，夫人该上车的上车，哦，走了。赵瑜在后边紧追，追了没有多远，听嘡啷的一声炮响，从路边杀出一哨人马来，500削刀手，一杆大刀旗是绿缎色的，上书大字“汉寿亭侯”。关，关云长接应来了。这关羽的人马刚列的大呜，左边一声炮响，又一哨人马是大将魏延。周瑜这么一看，不好，这怎么办呢？我是退啊，我是进呢、周瑜急了，怎么了？今天我就全军覆没了，就剩一个人，再说的夸张点，只要有3寸气在，我就得把大耳贼刘备捉住。有人告诉他，都督您别着急了，怎么捉不着了？您看见了没有，刘备在那儿呢，哪儿呢？ 顺着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哈，远处山头上云罗伞下，刘备这位诸葛亮是真会安排，就在那山头上摆下了一桌酒菜。哎，诸葛亮陪着刘备啊在那儿喝上了，其实那是做个样子，等你周瑜追过来，你真的追杀到山头上，就掉进了人家的陷阱中了，周瑜能不明白吗？啊，左有魏延，右有关羽，迎面山头上你看刘备身后站的是谁呀？立马横枪的赵云、赵子龙啊，只要我的人马一过去，那赵云飞马下山，两边这么一堵截，我是有去无魂。哎呀，哎，被周瑜给气得直哆嗦，怎么办？只得往回退呀，叫退在船上来，他退了，人家追上来了，荆襄的人马追上来，人家一不开弓，二不放箭，特别这第一排军校，手里连刀枪都没拿，也不知道诸葛亮先生在哪儿选的，全是些大个儿，都在1米85左右的个头，嗓门都特别冲。他们站这干嘛呀？站这一块嚷嚷，喊什么呢？说周瑜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一块喊，喊得有滋有味，有辙有韵的。周瑜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哦，拉了队。你说这谁受得了？周瑜的脾气哪听得了这个呀？大伙一块儿骂。那成千上百的军兵站在这儿一块嚷嚷，哎呦，那声音瓮声瓮气的，像重磅炸弹一样咣咣的往周瑜耳朵里拽啊。这周瑜周公瑾气得在船舱里边滴溜溜来回打了好几个沫沫，气杀我天下。怎么了？吐血了，带过气去了。周瑜躺那儿了啊，气性真够大的，呵，这些子把文武众将给吓坏了，赶忙把都督给扶起来，盘上双腿，麻子前胸，捶后背呀、啊。紧子喊：“都督醒来，都督醒来呀！”周瑜把眼睛睁开，哎呀，这时周瑜、周公瑾甭提多难过。他是越想越悔恨，越想越生气。怎么，自己原本是好意，想定这么个美人计，把荆襄九郡要过来，把刘备杀了。没想到啊，全落空了。我对不起吴侯，怎么能对得起孙权？给人出这么一主意，让人把妹妹也饶进去了，荆襄九郡也没要回来。再说这玩意儿传扬出去，他好说不好听啊。这个大儿子更可恨的是那诸葛亮，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你杀了我行，羞臊我不行啊。他传令三军立刻弃舟登岸，我与刘备有决一死战。众将一看，行了，都督，怎么您瞧您刚吐完了血，这怎么能行呢？啊，再去打呢，根本讨不得半点便宜啊！还打什么呀？诸葛亮人家一步一步是步步为营啊，安排的十分周密。哎，只要是我们再次上岸，恐怕是有去无还。都督，我看就算了。大丈夫，大将军，不能以一胜一负论英雄，打个败仗就不是英雄了，总得打胜仗，哪有那事儿啊？胜败军家常事，望都督暂且息怒，回去吧，养足锐气之后再来复仇，复夺荆襄，杀刘备不迟，不知都督意下如何？哎呦，周瑜明白这话呀都是宽心丸啊，安慰他，没办法，只得收兵。周瑜回去了，刘备一看周都督的水军全撤。

0: 咱也撤吧，是啊，咱也该走了。由山头上也撤下来了，回荆州。到了荆州，这么一看，和荆州城四门大开。你瞧这荆州城收拾的这个干净，家家户户悬灯结彩呀、啊，过街彩棚搭上了，干嘛呀？龙凤呈祥，刘备带着夫人孙尚香游到江东回来了。虽然说是啊，主公刘备在江东结亲，据说是南徐呀、啊，大热闹了好几天。那是南徐，哎，主要是在人家孙尚香娘家门口。现在不到这儿了吗？不能让江东小瞧。诸葛亮想得很周到，咱们也得热闹热闹。感情这儿早就操办上了。刘备一看，那当然是很高兴啊，怎么这脸上多有光彩啊，嗯，孙夫人脸上也好看呐、啊。到了这个帅府之中，是大排筵宴呢、啊、端起酒杯来呀、啊。刘备首先给赵子龙满了一杯酒啊。啊，这是干什么？谢过子龙啊。刘备连夫人孙尚香站在赵云的跟前给子龙敬酒，这是诚心诚意的，太难为子龙，这次可真不容易。子龙一笑，主公夫人您这可是太客气了，怎么赵云没做什么呀？做了点小事何足挂齿啊，还不是军事的妙计之功吗？如果没有这三条妙计，我赵云怎么能做这么多的事？诸葛亮这么一听，哎呀呀，子龙，你这可太客套了。怎么，要知道我那三份简呐、啊，那都是死地，啊，是写了不假，但是怎么样，啊，临时处置，机动灵活，随机应变，全仗子龙啊。哎，子龙将军，把主公和夫人敬你的这杯酒喝下去，然后我还要敬你三杯呢。赵云谢酒，把酒喝了，嚯，推杯换盏，子龙也微微有点醉意了。哎，有几个军校护送子龙回府，回他自己家。子龙来到家门口，这么一看，啊，好、啊。当时子龙愣住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他看这个院里院外搭着大彩棚啊，门前贴着双喜字，这时腾腾腾跑过一个人来给赵子龙报喜。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地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你能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用了半辈子验证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些让你舒展如像杨花的人与事， 远离一切消耗你。

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12: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

0: 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21集，择主一搏。刘幽求此生仕途困顿，以致不惑之年尤为九品之身，实在令人汗颜。刘幽求自幼学宗九流，文穷三遍，以进士之身走上仕途，本以为前程似锦，孰料如美玉弃入土中无人识获，终于困顿至今。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就有了向还艳范谏言除掉武三思之举，可惜无人采用。普润阅人无数，深知刘幽求的本领，因而倾力接纳。两人常在寺中倾谈，或谈佛理，或说时事，竟至无话不谈。那日李隆基面见普润之后，晚间时分，刘幽求又漫步至寺中，普润就向刘幽求说了李隆基来访之事。刘幽求询问了事情的详细，笑道：
3: 嘿嘿，哎呀，这林子王一生聪明啊，缘何这次就受了这名兵丁的蒙骗？那筷子三次立起，若非这名兵丁捣鬼，岂能无力立起吗？哎呀，实在有趣啊。哎呦，
2: 刚说完又哎呦一声，普润急问究竟。刘幽求沉默片刻，然后说道：
3: 禅师，你想此等明眼之事，你我皆能看出这林资王为何如此重视。其回到京城犹放不下，还要巴巴地来找禅师事宜。
4: 这也很正常啊， 当今圣上猜疑项王一家，将其五子皆放为外人，临淄王在潞州当然日日煎熬。当时看到回京敕书，心中喜忧参半，无奈之间方问鬼神。人在无助之时，皆有是死。
3: 不，不对不对，我虽未睹临淄王之面，亦知项王五子之中以此子最为睿智，其绝顶聪明，想谋一事定能成功。禅师知否，此子原在京中有一外号，名曰阿瞒。当初曹阿瞒以谋略机变闻于天下，其善识人物，雄才大略，身后为国，终于一统天下。此子得此名，岂为浪得呀？他现在深信那不世之事，则其志不小。
4: 其志不小，我观你想攀附人物已然想得痴了。他不过是一位不得势的王子，能有何志啊？
3: 禅师所言令人疑惑。临淄王今日来访，你不说其他，缘何独劝其留京不回呢？禅师走街串户，深知眼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其至京不回，就有了观望的机会。有求如此以为，对否？其实人生变幻，己莫能知啊。当初圣上在贬所日日忧惧，他能知道忽然召其回京且当了皇帝吗？再说项王当时为皇嗣，其故立辞，然其当不当皇帝也在则天皇后的一念之间。
4: 不错，
3: 临淄王虽为项王三郎，然我知临淄王同辈之间有才俊者难出其右，且太子重俊死后圣上未立太子，其余二子难堪大任，如二子重服为韦皇后不喜，贬谪外任，此次诸王皆返京，独不准其回，令四子重茂年龄幼小，更无名声。项王五子除临淄王以外，其他四子皆承袭项王脾性，处事恬淡，不喜外交。
4: 如此说来，临淄王其祸可居了。
3: 对呀，为何不能一搏呢？
5: 普润眼观刘幽求跃跃欲试的神情，心想此人处心积虑，一直想攀上一名倚重之人，他对李隆基却不以为然。眼下朝中局势虽暗流涌动，然主事明显。自武三思死后，皇帝李显是一位不安世之人，朝中大权建为韦后及上官昭容把持，其多用韦家及武家之人，对李氏宗族百般警惕。太平公主与项王出于避祸考虑，在朝中渐无声息。那么李隆基虽有志向与能力，其能为多少呢？普润想到这里便摇摇头，他实在是看不出李隆基能有什么志向。他相信不为自己这么想，所有有见识的人都会这样判断，只有刘幽求这样如无头苍蝇之人方才无端妄想，颇有点狗急跳墙的感觉。不过他不打算灭了刘幽求的兴头，毕竟他们交往频繁，相知甚深，眼下刘幽求既然起义，自己说什么也要帮帮忙。普润沉吟道，
4: 博与不博随缘而已，你既有意，我当为引荐。我与王崇业甚熟，你此后可随我前去结识此人。
3: 王崇业声名满长安，我知临淄王与其交往甚频，你莫非想让我通过王崇业结识临淄王吗？
4: 不错，临淄王回京后 他别处可

0: 意不去。然与王重业饮酒玩酒，那是断断不能少的。我若引你贸然去见林子王，不若这般顺势而为有效果呀。
1: 果然，今日的集会上，两人顺势相识。刘幽求相对激昂的言语，定能引起李隆基的注意。此后的宴席轻松无比，众人尽兴而归。正月初四，为七日假期之后的第一个上朝日。百官平民上朝，依序奏报。中书令宗楚客奏道：
0: 吐蕃以上赞多为使，率大批人马入京，欲迎娶金城公主。那上赞多听闻西突厥梭格在西域为乱，主动请缨，愿发吐蕃兵协助我国共讨之。
1: 李显闻听叹道：
2: 吐蕃赞普年龄未及十岁，金城公主也年幼，如何马上成婚呢？宗庆，不如先让吐蕃再缓上几年，那时再来迎娶还算适宜。
0: 陛下，吐蕃去年来使，臣也用此等言语却之，奈何吐蕃使者说两国联姻重在国家，如此也有些道理。
1: 贞观时代，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仰慕唐朝国事，看到唐朝公主下嫁至突厥与吐谷浑等地，仰慕笑之，遂坚决请婚，更派大论陆东赞入长安数年求之，终于感动了太宗，使文成公主枉嫁松赞干布。唐蕃和亲后，两国处于相对蜜月期，松赞干布直叙里以待唐朝。太宗逝后，松赞干布送来金额等大礼吊丧，并对高宗李治说道：陛下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者，臣愿勒兵复国共讨之，极尽人臣之礼。此后，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与陆东赞先后逝去，松赞干布的儿子继位赞普，然其年幼，陆东赞的儿子论亲陵继为大论，实际掌控吐蕃大权。第二十二集，西域形势。论亲陵继承了其父的名义性格，且善于将兵，吐蕃国势蒸蒸日上。这时，与吐蕃北方接壤的吐谷浑国主动要求归化唐朝，让吐蕃感受到了威胁。于是，吐蕃开始兴兵入侵吐谷浑，意欲占领地盘，更领兵袭扰凉州及安西四镇。从高宗时代到则天皇后主政期间，唐朝派出薛仁贵、黑齿长之、魏元忠、郭元振等人领兵西征，双方攻伐多次，互有胜负。到了李显即位皇帝之后，郭元振时任左骁卫将军兼安西大都护，郭元振由则天皇后实之任之，实为不世出的将帅之才。其到西域后，一方面整固边防，加强四镇之兵，另一方面审时度势，很好地处理了与西突厥及突厥实姓吐蕃的关系，起到了威慑作用，使西域形势相对安定。当事时吐蕃开始内乱，论亲陵被杀，天灾又至，吐蕃一时势衰，于是向唐朝求婚以请和。
3: 圣旨到。
1: 李显答应了吐蕃的请求，封雍王李守礼的女儿为金城公主，与其和亲。李显沉默了片刻，点头道：
2: 也罢，就从其意吧。他们欲协助我国共击西突厥，也是好事嘛。
1: 李显目光扫射群臣，看到大多数大臣神色木然，其平时虽糊涂，毕竟不是傻子，心里就有了疑问。

0: 每当这个时候，他还是会想起老臣韦安石，遂问道：“
1: 韦卿，你认为此事可行吗？”
0: 韦安石直呼出班奏道：“
2: 陛下，臣如今田长户部，对外事知之甚少，不敢妄言。”
1: 韦卿不必太谦，你去职中书令不久，这些边疆之事岂能忘怀？你但说无妨。
0: 韦安石毕竟为忠直之人，看到宗楚客在这里弄权，心里不禁有气，遂说道：“
2: 陛下当初已答应和亲吐蕃，且吐蕃亦知京城公主为枉嫁之人，则此事不宜再翻覆。臣只想说明一点，吐蕃垂涎西域非复一日，其如今和亲盖因天灾人祸势衰而已，此一点切记。”
1: 朕知道了。其欲助我国王公西突厥缩可，你意如何呢？
2: 此事万万不可。
1: 何以言之？
2: 此事大有幽微之处啊。一者，吐蕃垂涎西域非复一日，其兴兵助我，焉知其心何在啊。臣以为其势衰毕竟一时，若其入了西域之地，时间久了一生祸患。二者，西突厥缩葛向来与郭元振关系甚好，其继位可汗亦赖元振之力。臣知道当初缩葛继位后感恩，曾遣使献马5000、骆驼200、牛羊10余万入京，怎么现在突然交恶了呢？臣实在不明白。
0: 宗楚客接言道：“
3: 陛下，韦公所言那是往日之事，如今西域那里我军强盛，再有吐蕃强援，则可将缩葛逐向西去，如此则西域可一战而定啊。眼下情势瞬息即逝，望陛下不可为此扰了心智啊。”
2: 西域之事为郭元振最为知晓，陛下不知近日有无郭元振奏书？若有，依之即可。
1: 啊，是啊，好长时间未见郭元振奏章了。宗卿，中书省有近日西域奏报吗？
3: 禀陛下，中书省近来未曾收到西域奏报。
0: 太仆卿吉楚讷自从被授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在朝中言语骤然多了起来。他这时排众奏道：“
4: 陛下，臣以为宗令所言有理，西域若能一战而定，实为高宗皇帝之后最大战功。眼下国富民强，海内富足，再辅以边功拓疆，则陛下之英武堪与太宗皇帝相比。”
0: 韦安石斜眼瞧了吉楚讷一眼，心道：此等不学无术之人惯会逢迎送扬，也不能与他们太较真儿，遂退回班中不再言语。朝臣中一些正直之人近来见宗楚客与吉楚讷在朝堂之中你捧我随，又知他们皆是皇后亲信之人，皇帝李显也没个正经主意，皆缄口不言。李显果然说道：“
1: 也罢，西域若能一战而定，实为幸事，就按宗卿所言行之吧。”
0: 李显如此听信宗楚客之言，实在是上了大当。缩葛自从当了西突厥可汗，与唐朝互不侵扰，唐朝安西四镇相对安定。缩葛父亲的旧将缺绰终结对缩葛当了可汗不服，他拉出部分人马另立山头，两人互相攻伐。缺绰终结毕竟兵力单薄，渐渐不支，遂找到郭元振请求帮忙。郭元振久在西域，深明让西突厥内部互相制约的道理，不愿意缺绰终结让缩葛彻底消灭，遂让缺绰终结入长安，由朝廷授以官职，其部落迁于

0: 瓜州、沙州之间安置。郭元振一面写了一道奏章，申明己意，并奏请为阙绰终结受任，另一方面让阙绰终结向长安出发。阙绰终结大喜，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遂带领从人向长安出发。他到了郭仙城，遇到宗楚客的亲信周以悌，其正以安西经略使的身份前往秋瓷。他看到阙绰终结行囊甚丰，觉得这是讨好主子的一个好时机，遂向阙绰终结说嘴道：
1: 国家以厚志待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2: 什么原因？
1: 那是因为你的部落中有兵力的缘故。你现在与部落分离，成为孤身一人，如此到了京城，虽被受任，不过一个羁旅胡人而已，你将来如何能保全自己呢？
0: 阙绰终结默然，想想也有道理。周以悌神秘一笑，说道：
1: 我有一法保你起死回生，不知你愿行否？
0: 阙绰终结大喜，急问究竟。周以悌道：
1: 如今朝中圣上皇后最信任者为宰相宗楚客及楚讷二人，你可派人携重金去见他们，取得此二人的帮助，则圣上定会让我朝安西之兵、导引吐蕃之兵加攻梭格，梭格定然难敌。若梭格一倒，你就会成为西突厥之主。
0: 阙绰终结大喜，觉得这个主意实在很妙，回答道：
2: 好呀，就这样办。我若成为突厥之主，好处少不了宗己二位大人的，更少不了你的。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广结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6: 哎，欢迎
5: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6: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5: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6: 缺维生素哈，
5: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6: 那你说说，
5: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6: 这没听过，
5: 是没听过，
6: 没有。
5: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6: 这是缺蛋白质啊。
5: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 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6: 这真好、
5: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6: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5: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6: 这挺沉的呢。
5: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6: 啊！
5: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6: 这个可以哈、
5: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6: 对？
5: 对
6: 对对，
5: 这还没完呢，
6: 还没完，
5: 还没完，因为
6: 还有啊。
5: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6: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5: 这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6: 还有你的成分呢？
5: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6: 再加送一桶，
5: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希望您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6: 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 我也喝不进去，
7: 是是是，
5: 对不
7: 对？
5: 对，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6: 啊，无糖的。
5: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6: 啊、
5: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啊、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
6: 嗯、
5: 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6: 嗯、
5: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6: 嗯，
5: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

0: 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3: 第23集，韦后祥瑞。缺绰终结说干就干，当即停下不走，带领手下之兵攻占坎城居住，一面派人携带重金去见宗己二人。宗己二人眼见大堆黄金，心想这些财物要比为人讨个协风官好得多，且略动手脚不用大费周折，遂收下礼物答应帮忙。于是他们就在今日朝会上一唱一和，蒙骗李显办了大事。郭元振闻听缺绰终结有变，又紧急写了数道奏章，皆被宗楚客压下不奏。宗楚客深怕西域那里的郭元振不听号令，又奏道：
4: 陛下，此战甚为关键，需增派人手妥善布置啊。臣以为可以牛石奖为安西副都护，以协助郭元振领四镇及干粮之兵与吐蕃兵共计缩格，再受安西经略使周以替为持节使，使其节制西域事务。
3: 李显当然准奏，所受任二人皆为宗楚客亲信。宗楚客又在文书中动了手脚，让郭元振大权旁落，西域之事从此由此二人把持。他们又秉承宗己二人所授方略，着力进攻缩葛，西域顿时狼烟四起，唐朝西疆又复大乱。群臣奏事完毕，李显说道：
5: 朕这里命人绘了一幅画，今请众爱卿一同观瞻。
3: 说罢，数名太监抬出一幅巨画，群臣见此画如此巨大，观之色彩斑斓，遂移步趋前细观。只见此画以蓝天为背景，一名贵妇身着五彩帷衣，头顶12束花钿，观其容貌依稀是韦皇后模样。画中的韦皇后身边无一人，仅有五彩祥云环绕在其身侧。画幅的右上角写有一行字，数人凑近一看，只见那里写有义圣皇后五彩祥云图的字样，那么画中人物定是韦皇后无疑。李显眼见群臣神色大多茫然，心中有些得意，说道：
5: 此画中人物为皇后，众位爱卿想知道此画的由来吗？
3: 群臣自然轰然响应。李显说道：
5: 元日辰时，数名宫女入侧殿皇后衣箱中取衣，忽然受惊，他们有的人当场跌倒，有的人惊悸逃走，此后满殿之人前去查看究竟，众人也呆了，原来皇后衣箱那里有奇异之事出现。
4: 陛下，有何奇异之事啊？
3: 李显很满意宗楚客识趣，笑道：
5: 你们说奇怪不奇怪啊？原来皇后衣箱周围竟然涌起了五色云彩，你们所观画样即是朕命画工张轩一样而会。
6: 唉，可惜阎立本已逝，张轩的画技毕竟差了一些。
3: 阎立本系太宗时代的画师，至高宗时代官至中书令，此时已逝去多年。至于张轩，此时年仅20，任画馆画工，其笔法毕竟稚嫩。宗楚客与吉楚讷闻言对视一眼，两人同时跪伏在地，叩首道：
7: 陛下，此为天大的祥瑞呀，臣等恭贺皇上，恭送皇后。
3: 群臣见状， 觉得自己的逢迎

0: 功夫毕竟比宗吉二人差了一大截，心中自愧不如，于是纷纷伏地叩首。他们山呼万岁，殿内一时众声鼎沸，热闹非凡。李显心中很高兴，说道：
1: 天降祥瑞，当作朕等福祉，众位爱卿都平身吧，朕想好了，可将此话悬于宫城门前，以利天下百姓观瞻。
0: 宗吉二人又叩首道：
2: 陛下圣明。
3: 陛下，自永徽年间之后，离歌忽然有桑条为野，女石为野之唱词，臣此前并未留意，也是元日那天忽有感触，遂命人收集此歌，共收集十篇，名为桑为歌。今日陛下赐此祥瑞，臣以为实为天意，今上此歌，请陛下一览。
0: 宗楚客说罢，从袖中取出书折，内官上前取过，转呈李显。李显看了一眼，不明其意，问道：
1: 此歌如何与此祥瑞有关呢？
3: 陛下，昔神尧皇帝未受命时，天下人皆唱桃李子，太宗皇帝未受命时啊，天下人皆歌秦王破阵乐，高宗皇帝未受命时，天下人皆唱堂堂，则天皇后未受命时，天下人皆歌武媚娘，义神皇后未受命时，天下人皆唱桑为歌，如今皇后衣香又现五色云，显示义圣皇后宜为国母，主蚕桑之事。陛下呀，臣请将此桑为歌编入乐府，待义圣皇后祭祀及亲蚕时奏之。
0: 吉楚讷也奏道：
4: 陛下，周唐以同，福命同归，当初高宗皇帝封陛下为周王，则天皇后时，唐同泰献洛水图，今日祥瑞分治，正为一统。孔子曰：其祸及周者，虽百代不知也。陛下既则天皇后大统，子孙当百代望天下。
0: 韦安石眼见这二人如此表演，心想他们生拉硬扯，将不着边际之事拢在一起，独独蒙骗了这个糊涂的皇帝。他知道以宗吉二人的才具，骤然之间想不出如此的媚词，定然是周密准备多时，今日方才有机会抛出。其实宗楚客的言语里有极大的破绽，他颂扬李渊、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未成皇帝之前，天下有离歌流行，那么如今有利于韦皇后的离歌送出，摆明了韦皇后今后也会成为皇帝，这是明显的大逆不道之言呢。此后的吉楚讷百般遮掩，又如何遮掩得了无破绽？皇帝为何就听不出来呢？李显听了两个人的奏言，愈发的欢喜，说道：
1: 两位爱卿所言甚是，朕心深慰，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连降祥瑞，启示于朕。你们说得好，朕要重赏。来人，赐宗爱卿、吉爱卿每人黄金十斤，禄酬500段。
2: 谢皇上。
1: 两位爱卿平身吧，此祥瑞为大喜，朕也不能独赏你们。这样吧，可主吏部为百官之母妻加封号，令大赦天下，赐仆3日。
0: 李显的这一番话含金量颇重，又使国库之财下落不少。数日过后，李显又发诏书，受任崔实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虽为中书侍郎，今后却可以以宰相身份参与政事。受任窦怀珍为谏议大夫，其原为从三品，现在成了正三品，也算官升一级。这两人升职有一个共同特点。

0: 即是因为女人。窦怀珍自不必说，刚娶了皇后奶妈，而崔实却是源于与上官婉儿的关系。第24集，崔实升官。崔实30多岁，身材魁梧，貌美神澈，早年进士及第，从张氏兄弟编撰《三教诸英》，以诗文著天下。此人还有一个好处，即善于左右逢源，有奶便是娘，因而仕途顺利。他先奉张氏兄弟，再出卖张柬之等人，娶妹武三思与韦皇后，短短数年已从一个七品的考佐补缺擢升为中书侍郎，成为一个三品大员。上官婉儿难耐宫闱寂寞，早已与崔实有了私情。那日两人又缱绻良久，婉儿眼光忽然扫过机案上的那道敕书，笑道：
1: 你所求受人已然受任，这下子你的囊中又丰厚不少。
2: 哎，我们什么时候又分彼此了？婉儿，我们待积攒一段时间，可以用来办一件事儿。
1: 有什么事儿可办？你有妻儿府地，亦有田亩俸禄，花钱的地方多着呢。我孤身一人，要钱有什么用？
0: 婉儿说到这里，忽然勾起心事。自己一生虽地位甚高，却无如意郎君，膝下更无儿女，到头来终归孑然一身。崔实虽然能给自己带来片刻欢乐，毕竟是别人的夫君。女人心性最为脆弱，往往希望有所依托，以婉儿如此奇女子，亦不能免俗。崔实明白婉儿的心事，遂转移其他话题，笑道：
2: 婉儿，向别人求官这等小事，还要转成你来办理，此事太过繁复，我这几日想了，不如想个省事的法子。
1: 如何才能省事？
2: 只要不劳婉儿动手，我来亲自操作，最为省事。我现为中书侍郎，假若能晋升宰相职，则办事最为方便。
1: 你的胃口真是越来越大了，晋升宰相职，所谓多少人梦寐以求之事，你说得如此轻巧，你以为我能手到擒来啊？
2: 只要婉儿认真去办，定能成功。
0: 婉儿心中盘算，以崔实的能力，做宰相至少比宗楚客、吉楚讷要强许多，届时只要韦皇后不反对。
3: 合并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影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盒鹿胎影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影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影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正常这一个仪器市面零售价就得3880元，这一次通过深百的活动免费送给大家，只花一份深百舒心颗粒的钱，鹿胎影片和心脑三高养护仪都免费配送给大家，真金白银给大家省钱，实打实帮大家防病治病。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影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有人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心肌缺血，这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管用不？”管，写着呢，这是医疗器械。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整天心脏啊就是憋，就是闷，就是上不来气儿。这治疗仪能管不？管，我成天心脏没有劲儿，身上没有劲儿，晚上睡觉睡不好，睡得不踏实，睡不着。那这个治疗仪能管不？也管。说我有心绞痛啊，隔三差五。”你就疼，疼起来啊，有的时候呢，就像拿针扎一样；有的时候啊，就像用那个刀啊，在那剜肉一样剜着疼，啊，有的时候带的我那胳膊放射性疼痛，啊，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有的时候都大汗淋漓的。那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也能管吗？管。那我这个血压高啊，常年高压都得200以上。脑袋成天胀乎乎的，走道啊就跟脚踩棉花团上似的，一天迷迷糊糊的。那你这降压治疗仪管不？也管。说我这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着点急上点火生点气，我这心脏就犯病了。有的时候啊，阴天下雨变天了，心脏就难受了，这病就开始来了。那你这治疗仪管不？也管啊，管呐。那我这个2天半反流，3天半反流，关闭不严，经常性的反酸烧心，经常性的心绞痛，累着点了，气着点了，这就犯病了。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管不管？啊，我这房颤早搏、心脏偷停、心律不齐，还有心动过速、室上素，平时不犯病没事，一犯病就心绞痛、就心梗了。那你这疗仪也管不管？有的说我已经定性为心衰了，2级的、3级的，那这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管不管？只要你是心脏问题，只要你是血压、血糖、血脂问题，只要你是这个脑血管问题，这个治疗仪啊，它就能管。那一说到这儿，你像我们国家呀，是心脏病的大国，每年光心梗猝死的。大约就得在200多万人，心衰死的每年差不多得有个100多万人，你不要认为说这事儿啊跟你没关系，难道这些人就该着吗？咱们这心脏病患者现在有很多是刚才我说那几种心脏问题、血压问题，还有那个心脑问题掺和在一起的，我告诉你，这更不好治。所以，你说你平时你得怎么治？你一天你得吃多少种药？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把你所有的心脏问题啊都给你治好啊？有啊，就这心脑三高专用治疗仪，它属于医疗器械，外治心脑三高的，你带在身上就治病，非常简单，贴在心上就降压、降糖、降脂，就这么简单。你戴在手腕内侧，或者拿那挂绳啊，给它挂在脖子上。你平时你就戴着，它就给你治疗心脑了，戴在身上，它自动治疗，你什么都不用管，也没有什么禁忌，你戴着就行，它自动治疗。它里边是有一张芯片这张芯片它就跟那个电脑似的。你看现在我们说那个手机智能的电脑，包括那个智能机器人，它不就是因为里边有芯片吗？那这张芯片根据导体激光和能量磁场的原理，只要你戴上，它就能读出你的心率呀、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读出你的心脑的一个真实情况。然后呢，这个芯片就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导体激光治疗仪，还有这个能量磁场来治疗，来缓解你这个胸闷、胸痛，来稳定你的心率，

降低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啊，让你这血压保持在130-180，啊，这样一个黄金血压值，啊，同时呢，治疗你的冠心病和心绞痛，啊，所以你用起来呀，它简单方便，它贴身就治疗，而且直达心脑，非常快直接。那么你像除了快之外，这个治疗仪器呢，治疗心脑也是很全面的。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像一般心脑药、降压药，它都很单一，有的呢它就是负责溶栓的，有的呢它就是负责化瘀的，有的呢它是负责扩血管的，有的呢就是单一降血压的，而且这些西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副作用很大。你像我们以往用到的一些溶栓针剂，要不就是纯化学制剂啊，什么隐激酶、尿激酶，要不就是效果单一啊，什么红花注射液、川芎注射液啊、刺五加注射液，还有那个银杏注射液啊，这里边就一个药，就单一的扩张血管，所以它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你心脑病它依然总犯，而且你发现是什么事呢，就是越犯这病越重啊。你像我治疗心脑有一个观点，你想把心脏病治好，你首先离不开心脏止疼。那你想想，你不给患者止疼，就总那么心绞痛啊，心脏病能治好吗？能叫治好吗？他之所以疼，那就是因为他没好，他不通啊。那么你想把这心脏病治好，你还得同时离不开怎么的，通血管的药。你不给患者血管通了，那患者他动不动他就心绞痛，他就心梗了，甚至手术抢救，你心脏病能叫治好吗？那么你想把这心脏病治好，你同时离不开什么，强心的药。你不给这患者强心，患者动不动就心脏早搏了，心脏偷停了，房颤了，心衰了，你这心脏病能叫治好吗？所以治疗心脑，我认为通血管、强心脑、降血压、稳心率，就这五点你缺一不可，缺了你治不好，你治了也白治，就是瞎花钱。那么我们说这个舒密通啊，说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啊，说它好，它就好在这儿，就针对于心脑血压、血糖、血脂，它五效合一。除了心脑血压一旦发作，一旦出现那种危急啊救急之外，除了说这个降压、降糖、降脂护心脑的效果之外，它治疗这个心脑还是很全面的。你比如说在这个心脏方面啊，能治疗这个心绞痛，它能止心痛，能通血管，能够强心脑，能稳定心率，能降血压，五效合一，贴身治病，也不需要你口服，也不用担心药效，你更不用担心什么副作用啊。这东西啊就是直接贴身治疗，白天黑天就守护你啊，效果直达心脑，能止心痛，能通血管，能强心，能护脑，能稳定心率，能降低血压，能同时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啊、心律不齐、高血压啊，稳定的保护心脏。所以不管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心脏病，哪一种脑血管病，你是腔梗也好，脑梗也好，这治疗仪啊你带上都能好。这是咱们平时带这个降压护心仪，而且一旦当你这个心脑急性发作的时候，就急性发病了啊，我讲了，真的就是人生无常啊，对不对啊，人有旦夕祸福嘛，对吧？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是在哪个时间节点你出现什么情况，没人知道，对不对？你像咱讲话了，谁知道明天谁会出现心梗脑梗啊，谁知道谁会出现心梗猝死啊，没人知道啊。谁能知道说谁在啥时候出现脑梗、脑血栓，甚至出现植物人，他不知道啊。他要知道的话，那提前就上医院等着就完了呗，对不对？不知道，你讲话了，你要知道的话就不用那么多120啊再往那个医院送人了，
啊，如果谁能感知到的话，有感应的话，是不是？那重症监护室就不用躺那么多心脑患者了。我提前我就把这药啊，把该注意我都给他注意到，预防好了，能知道吗？不知道。所以咱们常说是啥呀？人生无常嘛。所以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就得想办法让这个急救成为日常。你得有这个准备。你像家里边有这么个治疗仪。你每天呢，你就直接给他用上，啊！我跟你讲，你就即使突发心梗了、突发脑梗了，这仪器也能给你救回来，也能给你从死亡线上给你拽回来，啊！其实心脏病患者无论是哪一种，我告诉你，你都会面临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梗、衰、死。你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你就能治好你所有的心脏病。所以你记住了，就无论什么类型的心脏病，首先你得先保证你这血管是怎么的，是通畅的，啊，这个血管是通开的。你不通开血管，你治疗心脏病，你那就等于白治。就任何一个心脏病患者，啊，你无论是哪一类型的，你的血管里边都有梗，都有堵，都有血栓斑块，你都有冠状动脉硬化。你到医院，大夫也会这么告诉你。你心脏动脉硬化，啥叫硬化？就是没有弹性了。所以你累着点啊，生点气啊，天气一变化呀，哎，你这心脏就犯病了。你像我们现在用的药，西药都是以应急为主，它不是根治你心脑病的药。应急可以，它不像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就专门治疗心脑三高冠心病心绞痛的医用仪器。我一说医用仪器啊，大伙有多长时间没有外用治疗了？是不是咱们一直都在吃药啊？很多一直都是在吃药的。你现在这叫两条腿一起走路，这叫啥呀？内外同治。内咱们有深柏树新颗粒，有鹿胎饮片；外咱们有心脑三高治疗仪，这是内外结合着，强强联合。你像这心脑三高治疗仪，主要治疗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啊，有心衰这些心脑三高患者。同时呢，这个降压呼吸仪能改善心脑血液流动缓慢的问题，能够降血脂，能够消退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增加你心肌营养，增强心脏的血流量。对心律失常啊，或者明显的就是心电图显示心脏T波倒置啊、ST 段下移等问题，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治疗作用。同时，针对于脑病，还能促进脑水肿吸收，减轻周围脑组织炎症以及水肿，缓解颅内压升高，稳定血压，包括针对糖尿病全身血管、末梢血管。能够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保护心脑以及末梢血管组织遭受破坏。所以你心脑病，你想好病，你最好怎么的，就是内外同治啊，内外同治。所以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能在短时间内把你的血管通开，避免你心梗猝死，避免你出现心绞痛，同时这治疗仪还能强心脑。你像有的这个心脏病患者啊，有心衰，那这心衰是怎么来的呢？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心衰说我一上来我就心衰的，不是，都是冠心病、心绞痛、房颤早搏、心肌缺血、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关闭不严造成的。所以在临床上，即使你把冠心病治好，你血管通开了，即使你心绞痛没有了，你心衰依然还存在。所以治疗心脏病啊，不强心是不行的，支支架的人其实是最有这方面感触的。你比如说我心脏，我下个支架，虽然说支架暂时缓解了你心梗猝死，解决了你心绞痛问题，但你发现你心脏依然是没有劲儿，依然乏力，这就是心衰。所以只要你有心衰，你就还会出现心绞痛，还会出现心梗，这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你像我们吃那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干啥的？扩血管的。但是它跟强心是两回事啊。

强心是增强你心脏心肌细胞的功能，溃血管是把你的血管啊给它撑开，你强心和不强心你带来的效果那差远了。你像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戴上之后，你那个心脏瞬间就感觉怎么的舒服清亮，你走道你就能感觉出来，两条腿有劲了，脚上啊走道有根了，对吧？不像以前啊脚底没根，这回有根了啊，上楼强了。所以这个治疗仪你平时戴，你治心脑救心脑啊，就这么戴着，你的心脑病指定慢慢就好了。因为这都是多少万人在临床验证过的啊，这不是说那种电子产品，这是真正的医疗仪器，就属于医疗器械。所以你说它治疗冠心病不？治疗心绞痛不？治疗高血压不？治疗糖尿病不？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不？治疗那个心律失常、心律不齐不？治疗房颤早搏不？治疗心衰不？治疗高血压、脑血管病不？写着呢，对吧？所以跟参柏的药和鹿胎的药一起用，内外结合着这么用啊，就是讲话了，内外同治了。正常啊，这一台仪器呢，是合着3880块钱啊。你比如说老两口觉得挺好的，咱俩一人买一台吧，啊，得多少钱呢？是不是就得7000多？这咱们现在是赶上了啊，额外送给你，这多好啊，对不对？讲话了，这不又给你省钱了吗？啊，我跟大伙说过，就从始至终啊，我就是想让大伙花一份钱，这多好啊。所以这治疗仪啊，什么人不能错过呀？我认为啊，有心脏病的啊，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患者、糖尿病病人、上了年纪的老年人，都应该是人手一个。你比如说心脏病病人啊，心脏病人呢最应该是手里有一个啊，就这东西啊是心脏的保护伞。你像心脏病人最怕啥呀？最怕心脏疼，我说的对不？最怕心脏疼，最担心就是自己突发心梗猝死，最怕心衰缠着你，最怕那个血压高成天脑袋胀啊，最怕那个心率不稳，一天就像坐过山车似的。那么这个治疗仪它就能够解决你这五点啊，能止你心痛，戴上之后啊，一会儿你的心绞痛就缓解了，就专门止心痛。你有它，当你心脏不舒服啦、疼痛啦，你给它戴上啊，这个心脏疼啊马上就缓解，心绞痛马上就给你治疗。你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心绞痛给你带来的心梗猝死。所以你每天你用上那么一次两次的，你每天你别管上哪去，你说我出门溜达呀还是在家呀，你就给它戴上啊，每天帮你打通那么一点点，这样的话你的危险它不就小了一点点吗？对不对？每天通这么一点点，危险就小那么一点点，最起码它能保证你心脑血管畅通，所以能避免心肌梗死，同时呢又能给你强心。所以心脏不好的人这是第一类患者，其实这是最应该佩戴的啊，最应该用的。那么第二类应该佩戴的人群就是啥呀？脑血管病的，尤其有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的这部分人啊，尤其有那腔梗啊、脑梗的这部分人。我想说啥呀？就是防护好我们脑梗。那么你想防护好脑梗必须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呢，你得看护好你的血压、血脂、血糖，稳定好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啊。第二呢，脑部的小血管千万不能淤堵。所以为啥内外结合治疗最好啊？全能给你罩住啊，对不对？第三呢，就是防护好脑梗，你得稳定好你的血压、血糖、血脂。你这血压、血糖、血脂你看护的不好，稳定的不好，这个血压、血糖、血脂总高也不行。说我血压呀总189啊，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得稳定住。所以你这血压189以上啊，你就吃再多的这种溶酸药它也没用。所以心脑的三高治疗仪你必须得用上。所以你看这活动是最合适的。
有时候啊，人到老了，怎么说呢？活得挺难。你看我在医院，我遇见多少啊？那几个儿女在医院就吵吵起来了，因为啥呀？因为钱啊，谁给老人出的钱多了，谁又没出钱了，甚至出的少了啊？这次有病该谁管了，对吧？上次是我管的，谁谁就不管了，反正就因为这些事就在医院吵吵起来了啊。那老人就在旁边低头，你说他有啥办法？此时此刻老人真的就像是个累赘一样啊，此时此刻老人就像一件商品在那任人摆布着。你说此时此刻如果是你，你是一种什么心情？所以人到老了，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啊，没啥不如没有病啊。你像我昨天我看到一视频，我看完之后我这心情啊久久不能平静。视频当中啊，一对中年人搀扶着老人来到养老院，这也许是老人的儿子啊姑娘，也许是老人的儿子儿媳妇。等到了这养老院门口，这老人站住了，就说啥不往里走了，说啥也不进去了。视频当中这老人孩子啊，就不停的这个使劲啊，就往那个养老院里边拽这老人啊，老人就往后退啊，往后退，而且用那手死死的抓住那个大铁门。可能老人知道这要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可能有人会说，那养老院不挺好吗？养老院啥都管，养老院啊里边都是老人啊，那多好啊。那为啥在养老院工作的他们不把自己的爹妈送养老院去呢？对不？讲话了那么好，管吃又管住，完又全都是老人，完了之后又有人伺候的，那怎么不往那送呢？怎么不把自己的爹妈送进去呢？就像做那个近视眼手术似的，这么好那么好，那为啥给你做手术的那个大夫他还戴个眼镜呢？那么好他自己怎么就不把这手术做了呢？所以到啥时候啊，宁可哪怕没多少钱，你也别有多少病，对不对？人到老了就怕身不由己，所以有一个好身体啊，没有啥毛病真的比啥都强。你看晚清的时候有一大臣叫李鸿章啊，这大伙都知道吧，他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啊，上联是这么写的：囊有钱仓有米，腹中有诗书便是三中宰相。那下联是什么呢？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谓地上神仙。所以什么是神仙呢？神仙不就是身无病，对吧？身无病心无忧，这就是地上神仙了，对不对？过那生活跟神仙一样。你像这副对联没有横批啊，我就给他补上一句，横批是啥呀？好好活着，对吧？健康活着。你说我今年也71了啊，在医院工作一辈子了，所以到啥时候什么是最好的？身无病心无忧。你看自打咱们用上森柏的药啊，尤其配上鹿胎的药以后啊，到今天2个多月了吧啊，可以说我们接到了很多患者打过来的反馈电话，里边有三高病人啊，血压高的，血糖高的，血脂不稳定的啊，用完之后这血压血糖血脂都平稳下降的。这里边还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啊，疼痛啊有大大减轻的。里边还有心脏病患者，心脏开始不憋不闷啊，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大幅度减轻。为啥这药有这么好的效果啊？你像咱们有一位病友啊，这老兄弟啊叫李树明，哪儿的呢？河南郑州的，今年69。他跟我讲啊，说有冠心病20多年了，这些年呢一直吃药，16年的时候又查出心衰啊。他说我这个心脏啊做那个心电图啊，这个波形箭头啊都是朝下的，正常人都是朝上的，他讲话呢我这都是朝下的。
他一说我就明白呀，从专业角度。

他这属于严重的心肌缺血，专业叫什么呢？踢波刀治。所以他跟我讲，常年的这个心口窝这块啊，有擀面杖头那么粗个地方，始终就憋闷，常年爱出汗，白天出汗，晚上出汗，睡觉也出汗。他讲话了，夏天呢，一天得换个三件背心，这背心啊，换下来的就像那个水洗的似的，啊，都能拧出汗水来。那前胸后背总是潮乎乎的，啊，后来这身子啊就越来越没劲了。你想想，总那么出汗，身体能不弱吗？说出门溜达溜达，买个菜五的，不是夸张的说呀，就一颗大白菜，啊，他都拎不动；买块豆腐，他拎着都觉得沉。他讲话了，你看到这程度，这不完了吗？完事这个心脏还带着脑袋疼，脑袋有一侧有三寸多长啊，就经常疼。啊，他讲话一天给我整的迷迷糊糊的，啊，完腰还疼。上医院，大夫说你这腰椎管狭窄了，啊，腰托，不犯的时候吧，稍微能好一点，一犯病的时候啊，从床上起来就费劲，啊，上个厕所费劲，有的时候这个心脏病，犯病了，钻心的疼啊，晚上睡觉都睡不着。他讲话，那哎呀，真生不如死，啊，自打用上深白这药，十多天。啊，他说十多天呢，我就感觉我这眼睛亮上了。一个月的时候，脑袋疼的那次数就少了。我听你的，我又配上鹿台这药，现在用了已经快俩月了。啊，我现在心脏这块啊，脑袋这块啊，啊，就彻底的就不疼了。现在自己也能做饭了，啊，也能下楼买菜了，啊，自己走个两站地啥的，腰也不疼了，啊，说话感觉语气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最主要就是啥呀？就心脏不难受了。啊，他说我就怕我的心脏不舒服，就怕心脏犯病。一犯病啥也干不了，一犯病浑身跟塞糠了似的，浑身直嘚着。他说我前两天我去医院，我做的心电图，现在这个心电图那箭头啊也朝上了，而且现在出汗也差了，嗯，现在心里感觉可敞亮了。啊，所以这就是鹿台饮片的药带来的效果。包括前段时间咱们不是鹿台的药免费试用吗？啊，网上售后的那学生啊打电话都问了一下情况，大概我们统计了1000例三高的病人，就咱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病人。那么这些病人在服用鹿台的药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血压、血糖、血脂，就这些指标，那下降的占到了整体的 90% 以上。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叫王宝霞，他就是糖尿病，完事心脏病、高血压啊，他是在2006年查出来的糖尿病，到今天你看正好20多年了。啊，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啊，那也是无意当中发现的。他这个怎么说是无意当中发现的呢？就是自己呀，口干、口渴，身上没劲儿。啊，完了之后呢，到医院说检查，一说这情况，查血糖，餐前8.3，大夫跟他说你这糖尿病，他自己都不相信，说怎么可能呢？糖尿病啊，能吃能喝的，怎么还糖尿病的呢？后期他的血糖餐后都达到20多个，最严重的时候啊，胰岛素直接就得打20个单位，而且这些年呢，并发症也跟着出现了，啊，就是眼病、肾病，那脚啊常年疼痛麻木，常年的眼睛干涩，到医院大夫说白内障，有眼底出血，那眼睛总刺挠，挠的那眼皮子，包括那眼睛戳扭的都通红通红的。一个眼睛就像冒血似的，他说我平时啊，我就害怕我这眼睛不行，讲话了瞎了，看不着了。他说，而且我肾不好，啊，我自己都知道，每次排尿，那尿上面啊都有一层白沫子。他说我就害怕哪一天我糖尿病生病了，尿毒症了，那不完了吗？他说这些年呢，因为糖尿病、高血压给我带的心脏。

也不好了，啊，总是前胸后背疼，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啊，你看打我吃上参柏树英颗粒和鹿胎这药以后，啊，他说我用了能有一个礼拜呀，我就觉得我这身上有点劲儿了，啊，能有点精神头了，我愿意下地，完我能出去走一走了，要不啊，我都不愿意出屋，地我都不愿意下。

单位，现在我给它调到15个单位了，那感觉比打20个单位的时候还好呢。最主要啥？心情好了呗，对不对？所以参柏和鹿胎这俩药啊，讲话了吃的特别好。所以你像平时有三高的，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的，就这些三高病人吃鹿胎这药啊正合适啊，特别对症，所以啊你就放心用啊。你千万别说我再合计合计，我再等一等，我再看一看，你不要等了。鹿胎这药这次是告别赠送啊，以后这药啊都不会再有了，所以你把握住这次机会吧啊。咱们现在有病痛啊，你就赶紧去治，而且你记住越早治越好啊。就像我说的，那有病咱赶紧治，这是一种责任。因为现在的小病你不赶紧治，那么将来可能会给你带来巨大的损害，甚至说带来巨大的负担，甚至都有可能会要你命啊。就像我说的，健康啊是一种责任。我们总说幸福，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人到老了没有病，家里没有病人，没有躺下的，没有需要伺候的，这就是幸福。有个好身体，我讲话了，到处走走，咱别说国外，咱就国内啊，到处走走，到处看看。现在去哪个景点也不需要往上爬了，有的地方给你安那个电梯，有的地方有那个缆车。你比如说我要去长城，过去那真叫爬长城，现在都不用爬了，缆车直接就上去了啊。有的那地方啊给你安个电梯，爬山你坐着电梯就上去了。所以有个好身体，最起码能走能撂的啊。你上哪儿去，你心脏不出事啊啊，到哪儿走一走看一看，人就活这一回，就不爱走不爱看，讲话了我就爱在家待着，那也行，最起码有个好身体，你做个饭收拾个家务也能干动了。怕就怕啥？卧床的，讲话了地都下不来了啊，话都说不出来了，喘气都费劲了，睡觉躺都躺不下去了，那就完了。所以你就记住，钱不花存银行，那钱未必是你的。姑娘是人家女婿的，儿子是人儿媳妇的，啥是你的？只有身体是你自己的。所以人到老了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像我们这次医疗活动啊，我就想着怎么能给大伙省钱，尤其参柏这药马上涨价了，从7月1号开始直接650块钱一盒，鹿胎这药以后也断了也没了，再用就得单独花钱了。所以啊，我这心里急啊，所以我想给大伙儿腾出一条路来，在参柏这药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儿开展参柏的原价医疗活动，在鹿胎这药免费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儿弄了点药。所以这次医疗活动不容易啊，咱们定的是23号到30号啊，由我联合这个参柏药厂还有鹿胎药厂还有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厂家，联系这三家为大家伙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拿上6盒参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盒鹿胎饮片，比4月份的时候啊多给了你一盒。那拿上12盒参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的鹿胎饮片，这就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呢再送你一个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啊，就像手表似的，你可以给它佩戴在我们手腕内侧啊，胸前有使用说明书啊，有医疗合格证，你戴手腕内侧也好，你挂在胸前也好，它都能实实在在用得上。你是自己用也行，你说我给孩子用可以啊，但是我建议啊，不管谁用就可这一人用啊，你别说你用两天给我用，完了我用两天再给你用，不行，因为它里边有芯片啊，它会识别你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啊，源源不断的释放那个激光能量，帮助你调整治疗啊。我送你的这个呀不是电子产品，是医用的心脑三高治疗仪，这个你要是

0: 买的话，一个仪器是3880块钱，啊，咱们说拿上12盒深白就可以免费送你了，一盒要200多块钱，完事额外再送你2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一盒要200多块钱，完事额外再送你2个心脑三高治疗仪。讲话了，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呗，对不对？那么此次鹿胎饮片，咱们一共不到5000盒，就鹿胎饮片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我不瞒大伙儿，就订了500个，多一个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了，啊，多了送不起。你像鹿胎这药，医院最后给咱们提供了不到5000盒，深买这药也是一样。也没有像之前供应的那么多，所以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就这个舒密通和这个鹿胎饮片赠送完之后，这个活动立刻就停止了。所以这是最后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关于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每天呢就是贴着我们的手腕内侧佩戴，贴在我们手腕内侧的一些穴位，你像内关穴啊，在这个位置上佩戴。要不呢，它不有个挂绳吗？哎，你把它挂在我们治疗仪上，完了贴在我们这个胸口这儿佩戴。我讲话了，就无论你是戴在手腕上还是挂在胸前了，因为它是导体激光治疗仪啊，它每天呢都能帮助你打通一点点，最起码把心脑的危险给你挡在外边了，把心梗啊、脑梗啊、猝死啊、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植物人啊，就这些危险。啊，风险都给你挡在外边了，这是咱们老人生活当中最理想的。危险呢，他这样他就找不着你了。你心梗猝死啊，脑梗死啊，植物人啊，他不就找不到你了吗？这多好啊，你不遭罪呀。要不你说一旦心梗了，一旦脑梗了，你说你活受罪呀，对吧？你这多好啊，这东西我讲话了，不占天不占地的，对不对？不喝水，不吃料的，啊，也不用你去换电池，没电了你就给它充电，就像咱家那手机似的，充满这一次电能用一个星期，啊，这个医疗仪器呀，能用10年以上，准确来说，厂家说是13年，啊，能用13年，这多好啊，对吧？最主要是啊，你每天用，让急救成为日常。啊，防护心梗啊、脑梗啊，这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呀？我看上它的就是随时随地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随时随地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啊，缓解胸闷、胸痛，缓解心律不齐，这很厉害呀！随时随地就降血压了。你说我从来没戴过啊，那不要紧呐，你戴上一个小时就开始帮助你降血压。它这个降压呀，不像咱们吃那降压药，唰的一下就降下来了，就像是从那个高空往下跳似的。啊，它这个降压呀，就像你下楼梯，啊，走那步梯，一步一步往下降，走累了还能在中途休息休息，啊，稳定降压，让你这血压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值，这是最舒服的。讲话呢，不打针不吃药，戴上就给你降血压，戴上就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戴上就稳定心率，啊，把你心率给你稳定了，心脏就不爱出事儿，血压、心脑它就稳定。这样，你内服森柏和鹿胎这药，外用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这简直就是好上加好。所以这回你说你这钱花的值不？物超所值。唯一就是啥呀？这次鹿胎饮片，我跟大伙说了，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呢，不瞒大伙儿，就订了500个，多一台没有，因为这东西价格太高了。你像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和这鹿胎饮片这药，赠送完之后，咱这活动立刻停止。所以这次活动啊，是深买这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呢，就这一回，也是鹿胎这药的最后一次送给大家。机会仅此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今天这都28号了，活动还有不到2天就彻底结束了，就没了。再有2天呗，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参与报名。 还是那话，身体是咱自己的，对不对？有了好身体，你才能够拥有一切。所以记好了，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该报名的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深百又涨价了，从7月1日起，深百舒心颗粒从550直接涨到650，一盒涨100。鹿胎饮片免费供应，这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药厂、心脑三高治疗仪厂家共同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月23号到30号，8天时间。拿六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送四大盒鹿胎饮片，拿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一台，拿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两台，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心脑三高治疗仪，导体激光治疗，戴手腕、戴胸前，当天即可稳血压、稳心率，缓解胸闷胸痛，充一次电用一周，一台能用13年。鹿胎中药饮片，补肾补精血。舌下含服，吸收率几乎100%，强心补肾，健脑降糖，壮骨祛风湿，一药四用，配上深百舒心颗粒，内外同治，效果翻倍。提示大家，本次活动是深百舒心颗粒涨价前最后一次原价，鹿胎饮片最后一次免费供应，数量不足5000盒，治疗仪仅有500台，送完再也没有。参与活动请拨打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心脑三高治疗仪帮我登记上两个呗。
0: 登记两个呢？
3: 啊，对，送上那个2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送20那个鹿胎饮片，这不额外还送两台治疗仪那个吗？这个可真太合适了。这样算下来一盒药，我看这盒子200多块钱呢。
0: 对呀。
3: 而且你说有个这不是白得两个价值3000多的降三高的治疗仪？
0: 对。
3: 我也想就是内外吧一起治， 所以大林老师哈，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啊，你可别给我忘了，一会儿没有麻烦了。
0: 行，我先给你登记一下，家是沈阳的，叫什么名？
3: 我叫王凤英。
0: 啊，好嘞。我跟你说，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它不是电子产品，它是医疗器械。它这里边有啥呢？有芯片，有这个导体激光，有能量场啊，所以它是属于物理疗法的。你佩戴上之后，它通过它那个激光能量，它就能够帮助你稳定心率、稳定血压、稳定血糖，哎，能帮助你补充能量、化瘀，所以这是个好东西。而且咱们现在是把它跟我们那个森柏舒英颗粒，包括我们的绿苔饮片结合着起来治疗，叫什么？内外同步进行治疗，对不对？内外给你兼顾了，这就是360度无死角的对咱们身体进行一个呵护治疗，多好啊！这回呢，咱有机会了啊，用一用。你这么的，你把你这个身体情况，你再跟我说一说。
3: 行行好，我吧哈，贫血贫的特别严重，哎，免疫力低下。大夫吧，一直就说你得加强营养。
0: 对呀、啊。
3: 但是就是你得吃啥？那我那我吃啥也吃不下去呀。
0: 嗯。
3: 我有那个胃溃疡，消化就好，还便秘呀、啊，就都好多年的这个便秘。3-4天我才能便一次大便，到饭点了，
0: 嗯、
3: 我都一没有饿的感觉，
0: 没食欲，
3: 没有食欲。一天我一个也就吃2顿，你说这2顿吃的也不多，你说就这样，我这胃里还总往上反酸水，打嗝，那嗝打完了以后啊，这一臭味都，这是消化不好呗。
0: 嗯，你那个胃肠蠕动差。啊，
3: 对对对，
0: 说难听点，就像咱家那个下水管道似的，它要是通，哎，它排出去的就快；它不通，有堵的地方，啊，它往外排的就慢。那时间长了，它就发霉了，就臭了，
3: 就有味呗。
0: 嗯，
3: 对呀，你等到晚上啊，还睡不好觉，我就有点神经衰弱。你说越睡不着觉，哎呀妈，这身体就越不好。
0: 对呀，
3: 精神头也不行。
0: 嗯，
3: 到白天就开始犯困了。你等到晚上就是干瞪着那眼睡不着啊，时间长了这血压就高了，脑袋就跟着胀乎乎的。我最高的时候我都能达到170，平时吃完药那也得150左右。
0: 那也高。
3: 是啊，就是这样下去，我说我害怕得那个脑血管病啊，心里害怕，真是吃不下睡不好的。
0: 要不怎么说谁有病谁知道呢？
3: 是啊。不是平常这个森柏舒英颗粒和这个绿苔饮片这两个药了，我用了吧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感觉我这个胃不反酸水了，
0: 挺好。
3: 哎，也不往上打嗝了
0: 啊，
3: 开始慢慢我就能吃饭了，一到这个吃饭时间我就有感觉了，就肚子开始咕噜咕噜的，就觉得饿了，我吃饭也觉得香了
0: 啊。
3: 这每天早晨呢还必须得上一次厕所，我上完厕所呀，也感到全身轻松了，就不像以前的。
0: 啊、
3: 哎、
0: 啊，
3: 以前那是啥？消化不好，总是觉得胀的慌啊，一点都不受
0: 不
3: 了。哎，现在不是一点也不胀了。你到现在我不但是那啥了，我好了，我还胖了10来斤了呢。
0: 是吧？身上长肉了。
3: 前身啊，得长肉了，你说。
0: 哎呦，
3: 这完东西可以都吸收了。这两个是买苏英颗粒和鹿胎药啊，我用了现在、还有啥变化？睡觉跟着也好了，睡觉我现在就能一觉到天亮了。哎，精神头就是足了，你睡觉好，精神头就足了，这玩意都是连带的。
0: 对。
3: 啊，我这不我一看就有变化了，我这不前两天我就去医院检查检查。
0: 嗯。
3: 大夫说我啥？说你的贫血也跟着好了很多，说我这个血色素啊，从原来的7。升不到10级了
0: 啊、上来了
3: 啊，上来了。大夫说你这免疫球蛋白也跟着提高了，
0: 那就是免疫增强了。
3: 对对，我这真的，我一边听大夫说，我一边都跟着高兴啊，我都跟着乐呀、啊。现在就是这个最近血压也好了，我这才用也就1个多月了吧，这脑袋跟着舒服了，不像以前嘛，哎呀妈呀，胀乎乎的疼啊。
0: 啊，
3: 到现在，哎，我这脑袋一点也不难受了，我的血压现在也能控制到130-135左右了。
0: 哎，那还行，挺好。
3: 啊，对呀、啊，你多好！我现在尽量让我就跟他减量啊，我就没有挑那么多球了啊。所以说，我说这两样药让我有救了。真的，真的，我今天毛上来了，心情好了。
0: 是啊。
3: 所以说，我就说，大林老师，就是我真是发自肺腑的，我感谢您。
0: 哎呦，客气了，就是咱们呢，每个人其实有机会。都应该去用一用这个参柏树形颗粒，用一用鹿胎饮片。为啥呢？你记住一句话，瘀折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有的病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啊，包括咱说那个肠道不蠕动啊，蠕动慢，排泄差，其实都是咱们肠道有淤堵了，血压增高了，完了之后血管有淤堵，睡不着觉，心脏脑血管有淤堵啊，供血不足了。所以说我们通过参柏树形颗粒，你像这里边黄柏本身它就是通三焦的，化全身经络气血淤堵的，还有那个牡蛎它是化我们肾脏淤堵的，你肾脏淤堵得到改善了，肾功能强了，这个代谢不就旺盛了吗？对吧？你再有你像丹参呢、沙参呢，这是化心脑淤堵的，龙骨最主要了，它是化全身啊，你那个情志淤堵看不见的淤堵啊，顽固性淤堵的，能够宁心静心安神啊，重症安神嘛，还能改善睡眠，
3: 这都是好玩意
0: 儿。哎，你再加上咱们最后用鹿胎干啥去给你养，那鹿胎它能补精血啊，对的，你说咱是人活着谁能离开精血，对不对？
3: 对对。
0: 哎，所以这一通一补啊，那让咱们的组织器官呢，细胞的功能它不就逐渐恢复了吗？恢复过来了，那咱的身体体质不就健强了吗？所以你看血色素也上来了，球蛋白也上来了，血压也稳定了，心情也好了，这多好啊。
3: 这
0: 有，所以还得接着用。
3: 那我肯定的，我得肯定跟您一直走到底的。肯定的。哎，
0: 谢谢、啊、
3: 我就是咋说呢，我就想趁着这回还没长下、我得多备点呢，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对不
0: 对？哎，对喽。
3: 所以说我现在我就想多备点，所以这次哈，我就麻烦大林老师你了，一定给我登记上，可别给我。
0: 可以，放心吧，我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我这都给你记着呢，啊。
3: 哎呀，好，谢谢，
0: 好嘞，
3: 哎，
0: 好，
3: 再见，
0: 再见。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活动结束后，参柏树形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7: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1: 第42集。隔天高瑞约马寻吃饭，不料马寻一进门就看见智庸在里面坐着，马寻一愣，却已被高瑞拉了进来。马寻进了门仍不肯坐下，说，
8: 店里的规矩，掌柜的吃饭，伙计们都要站着的。
1: 志庸笑了，
8: 哎呀，好容易让高瑞把你约出来了，这条就免了啊，坐吧。
1: 马寻想了想，终于坐下。酒过三巡，志庸直言，
8: 马寻，说吧，我要怎么办你才会不走？
1: 马寻笑着摇头，志庸哼了一声，
8: 我先把话搁这儿啊，我不会让你走的。
1: 马寻一听色变，
8: 谁都知道东家宽心仁厚，不会强留马寻。
1: 志庸笑了笑，
8: 那可不一定，说吧，说出了道理我就放你走，说不出来啊你就走不了。
1: 马寻犹豫再三，终于开口了，
8: 东家，其实就是我不说，这层窗户纸早晚也要捅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我们这些伙计从小抛家舍业到包头荒远之地学做生意，千辛万苦，又有种种店规，不能带家眷，不能听戏，不能喝花酒，不能会摇姐儿，大家一年年的忍过来了，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一个利字？
1: 志庸伸手制止他，喝了口酒问道，
8: 这我当然明白，可是为什么总是伙计词号，掌柜的差点把父字号弄得破产还债，也没有一个真想词号的呢？
1: 马寻听了笑了起来，
8: 东家，这您都不知道啊，做生意的规矩，东家出银子占的是银股，掌柜的出任经理以身为股，他们不愿意辞号是因为，第一，他们的薪金比伙计们多十几倍几十倍，第二，他们顶的还有身股，4年一个账期，能和东家一起分红利，我要是掌柜的，我也不愿意辞号啊。
1: 志庸听得出神，放下筷子说，
8: 哎，为什么就不能让伙计也按劳计顶一份身股，到了账期参加分红呢？
1: 马寻一愣，笑了笑不说话。这时嘴里塞满了烤羊肉的高瑞嘟哝道，
8: 马寻哥，你说呀，我们都听着呢，乔东这什么话都能听得进去。
1: 马寻笑着在高瑞头上敲了一下，直言道，
8: 要是伙计们都能顶一份身股参加分红，我们这些人当然求之不得，可东家和掌柜的利那可就薄了，东家怎么能连这一层也想不到呢？
1: 志庸想了想问，
8: 马寻，你想在生意里顶多少身股才愿意留下？
1: 马寻大为惊喜，
8: 东家，你真愿意让我这个伙计也在生意里顶一份身股？
1: 话刚出口他又气馁了，
8: 这不可能，天下的晋商都不会同意的。
1: 志庸捞起一个烤包子，美美的咬了一口。
8: 我不问你这个，我问的是像你这样的伙计，自己觉得该顶多少深谷。
1: 马寻忍不住遐想，
8: 东家，要真有那么一天，我觉得自个儿能顶2厘深谷就满意了。4年一个账期，上一个账期每股分红1200两，我有2厘深谷就是240两，比我4年的薪金加起来还多160两。我老家一家大小，一年四季就开销不尽了，还可以买房的置地，真有那么多银子赚，打死我我也不走啊。
1: 志庸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笑道：
8: 酒喝到这会儿才喝出点意思来，回去啊，我重定店规，在生意里给你2厘深谷。
1: 马寻一听简直呆住了，旁边的高瑞淘气狠狠地掐了他一把，他才哎呦一声回过神来。当日志庸将马寻的辞呈交给顾天顺，顾天顺草草看了看，便把辞呈放下了，不介意地说：
9: 东家，凡是从小来店里学生意的，4年师满后，只要本人要走，东家和掌柜的都不便强留，这是规矩。
1: 志庸忍不住问：
8: 为什么？我们父字号养育出来的人才，放出去帮别人赚钱啊？啊，那我们不成傻子了吗？
1: 顾天顺笑笑：
9: 东家，有句话是这么说的，铁打的商号，流水的伙计，店里少了谁呀，都不是做不成生意。
1: 志庸看看他：
8: 如果我一定要他留下，有办法吗？
1: 顾天顺皱皱眉：
9: 哎呀，东家，我夫子号别的没有，人有的是啊。生意场上历来只有伙计求掌柜的赏饭吃，还没有听说哪一个掌柜的死乞白赖的去要求要走的伙计留下来，那成了什么道理啊？
1: 志庸又看看他：
8: 顾掌柜，马寻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1: 顾天顺越听越不顺耳，终于面色涨红，态度强硬地说：
9: 东家，马寻再好也只是个跑街的，他的能耐还能大得过我们这些掌柜的吗？
1: 志庸对他彻底绝望了。
8: 哎，好吧，你可以走了。
1: 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顾天顺也不胜其怒，愤然离去。志庸看看茂才，生气地说：
8: 天底下最稀有宝贵的就是人才，看见人才离开，他竟然一点也不心疼。
1: 茂才说：
8: 傅泽浩出的许多事都和这位顾大掌柜有关系，那么多分号掌柜敢知法犯法，哼，也都是因为他呀。
1: 志庸说：
8: 茂才兄，看来傅泽浩需要一场大改变，一些陈规陋习一定要破，一些新规一定要立。古人云不破不立，不然我们就做不成大事。
1: 茂才点头，递过一张单子。志庸飞快地看完，抬起头，目光一下子明亮了。
8: 好，我们就照着单子上的事一件件做起来。
1: 次日富盛宫后院小饭堂内盛设筵席，当着众位分店和总号的掌柜，志庸站起说道：
8: 诸位，一是我来了这么久一直没请大伙吃顿饭，前一段买卖高粱大家辛苦了，今天补一补这个情；第二是傅字号内部的有些大事要和诸位商量。
1: 众人的注意力马上集中起来，有人私下议论：
8: 东家是不是要选大掌柜了？
1: 顾天顺咳嗽一声，脸微微有点红，众人当下不再说话。接着志庸拿出那本密账摇晃着：
8: 最近我和孙先生在总号和各分号走了走，把听到的和看到的事情都记下来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诸位，我本来不想劳烦各位，可现在发觉不行，要知道咱们傅字号这些年出的花花事儿还真不少呢。
1: 顾天顺警觉起来，掌柜中不少人开始紧张， 借庸朗声道：“
9: 既然都是咱们的家窝子事儿，我就给大伙念念。家丑不外扬，今儿啊，只在自己人的小圈子里亮亮家丑，目的只有一个，把事情讲出来，和我们的店规对比对比，以后这样的花花事儿，是不是还要再有？”
1: 场内响起一片议论声，只庸环顾众人：“
9: 哈，大家安静。既然是亮家丑，我就先从总号开始。第一条，违反店规任用私人。店里有明规，任何人包括东家和掌柜的在内，没有东家和掌柜的协同商议，店内不得任用私人。总号顾大掌柜将自家儿子的小舅子张二狗，小名二狗子，安插到富字号通顺店当伙计，结果发生了和客人撕扯、强买强卖之事。顾大掌柜，有这事吧？”
1: 顾天顺头上开始冒汗，站起，语气却也强悍：“
9: 有。”
1: 只用看他一眼，继续说：“
9: 你请坐下。第二条，违反店规私自借贷造成亏空，总号大掌柜顾天顺不和二掌柜三掌柜商议，不顾对方信誉不好，私自贷银80000两给东城商号万利聚的吴东家做羊毛生意，结果到现在80000两银子无法追回。顾大掌柜，这一条有吗？”“
8: 有。”
1: 顾天顺又一次站起，只用哼了一声，不再看他。“
9: 第三条，违反店规跑出去喝花酒捧戏子，总号大掌柜顾天顺常年视店规于无物，明明乔家自祖上以来店规里一条条写明不准逛窑子，不准喝花酒，除非应酬客人不得听戏，但顾天顺还是私自跑出去喝花酒捧戏子，用的却是柜上的银子。顾掌柜，有没有这事儿？”
1: 顾天顺这次没有出声，终于低下头，汗如雨下。一时间众掌柜皆低头不语，一个个脑门出汗，场内鸦雀无声。只庸看着众人说：“
9: 大家也别低着头，我看下面的也不要念了，个人的账个人清楚。现在我把这本账烧了，从今以后旧事不提，但谁犯的错回去马上纠正，任用的私人一律清退，再发生这样的事，谁做的谁就请辞好了。”
1: 说着他将密账本放到火烛上，看着他一点点烧毁。众人抬头吃惊地望着他。只庸环顾众人，接着高声说：“
9: 现在商议第二件大事，富字号的店规还是多年前我祖父桂发公和当时的掌柜伙计共同订立的，今天时过境迁，有些该废除的却没有废除，有些该修订的也没有修订，有些条款写在纸上的本来不错，但是大家却不遵循，形同虚设。我觉得今天机会挺难得的，咱们东家掌柜的都在，我提议干脆把店规重新修订一番，以后大家全体遵守，再有违规者，几辈子的交情可就讲不得了。”
1: 众人稍稍活跃，有人喊：“
10: 啊，对呀，这件事早就该办了。”
1: 智庸说：“
9: 无论一国一家还是一店，要想兴旺必须用人，用人就要兼顾东家掌柜伙计三方利益。我提议在店规里加一款，学徒四年以上出师，愿在本号当伙计者一律顶一厘身骨，此后按牢记逐年增加。”
1: 此言一出，众人皆惊诧地抬起头来。顾天顺抬头想说什么又不好张口，暗中捅了捅身边原先的二掌柜。二掌柜无奈地站起身说：“
10: 东家，你这一条恐怕自打有了晋商以来就没有过呀。”

0: 要是伙计也能和掌柜的一样在生意里顶一份深谷，那掌柜的和伙计还有什么区别呀？
1: 三掌柜接着站起来。
0: 对呀，我明白东家的意思。东家是啊，看这一阵子要伺候的伙计太多，想留住他们啊。哎呀，这是东家对伙计们的恩情。可是东家，要是看哪个伙计家中过得艰难，你让柜上另外施恩就行了，万万不可开这样的先例呀。
1: 此言一出，下面的掌柜都起哄起来，茂才不禁皱起眉头，有点担心地朝智庸看去。只见智庸气定神闲，用力拍拍手说：
2: 诸位，我说两句，大家的意见我也听到了，反对的理由无非有两条。第一条，给伙计顶深谷在晋商中没有先例。第二条，你们担心给伙计顶了深谷，掌柜的就失了颜面，和伙计不好相处。如果只是这两条，那我就要说说自个儿的意见了。要说没有先例，那也没什么，天下事总要有人第一个去做，关键在于这样做有没有道理。给伙计顶深谷是为了留住人才，人才是什么？人才是我们做生意的根本，只要能把人才吸引到我们父子号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开一开这样的先例呢？
1: 众人安静下来，智庸继续说：
2: 别的不说，比方说傅盛公的马寻，据我所知，近年来傅盛公的生意有七八成都是马寻做的，这个人要是走了，傅盛公的生意就要让他带走大半。这样一个人，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顶一份深谷，让他留下呢？
1: 一时间众掌柜都互相看了看，想反对又似乎很难反驳。智庸看看他们，补充道：
2: 至于第二条，我们现在就可以在新店规上清清楚楚地写上，即使掌柜的和伙计同样顶一份深谷，掌柜的也还是掌柜，伙计绝对要敬重听从掌柜的招呼，谁违背了这一条就是违背了店规，大掌柜依然可以让他出号。
1: 很快有人便说：
3: 嗨，好，这样好啊。
1: 智庸趁热打铁：
2: 大家没有意见是不是？没有意见这一条就定了，给伙计们按年资顶一份深谷。
1: 和祥店的分掌柜齐东山猛然站起：
2: 东家，既然今天大家在此商议革新店规，我就提一条让大家异议。
1: 智庸高兴地说：
2: 好啊，很好，大家有什么好主意都说出来啊。
1: 齐东山说：
2: 总号对分号的经营上捅得过死，分号没有丁点自由，什么都得听总号的，说穿了是要各分号分摊总号的亏欠。我提议新店规里加一条，分号和总号各自独立经营，独自核算，自负盈亏，谁的业绩是谁的，谁也不能强迫谁为谁效劳，到了四年账期赏罚要分明。
1: 众分店掌柜一阵叫好，场面很快热闹起来。泰安店的苏掌柜说：
4: 我也提一提啊，老店柜里头的好东西啊，一条也别落下。像这不能带家眷呀、不能喝花酒，不能捧戏子等等，这都要写上啊。捧戏子啊，就少不了要花钱，钱不够呢，哼，就免不了鼠窃狗偷的事情发生了啊。
1: 他话音未落，同店的三掌柜站起说：
2: 我也说一句，以后啊，对总号大掌柜的权力啊要有所约束，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要写明，不能让他的权力无边无际，权力无边无际了，必然就任人唯亲，造成店内的同仁离亲离德。
1: 智庸越听越高兴：
3: 好，接着说。
1: 一边的茂才奋笔疾书，一一写上。顾天顺在一边再也坐不下去，满头大汗，悄悄离去。二掌柜、三掌柜匆匆跟着赶进大掌柜室，只见顾天顺正在含泪收拾铺盖。二掌柜上前劝道：
5: 大掌柜，

0: 您别这样啊。
1: 古天顺抹泪道：
0: 二位爷，顾某早就不是大掌柜了。
1: 三掌柜叹气道：
0: 哎呀，大掌柜，你说东家今天这顿饭吃的这真是这……
1: 古天顺怒道：
0: 他哪里是请掌柜的吃饭呢？今天的事情他和那孙茂才早就商议好了，反正我顾天顺已经帮他解了高粱霸盘之围了，他们已经过了河了，可以拆桥了。
1: 顾天顺一边哆嗦着手收拾东西，一边又颤声说：
0: 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还有什么脸面留下来呀、啊？我要回祁县去。
1: 一听这话，二掌柜急得跺脚：
0: 大掌柜，你听我一句话，你不能走啊。我觉得今天的事儿吧，东家主要是对事，并不是对着大掌柜你这个人。顾爷啊，你堂堂乔家父字号大掌柜，一世英名，晋商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是这样灰溜溜的走了，以后人家怎么议论大掌柜呀、啊？啊，哎，大掌柜，你想过没有啊？
1: 顾天顺一惊，醒悟道：
0: 要是这样说，我还真不能走了。顾天顺命可以不要，但一生的名声不能不顾惜。我还真想看看他乔志庸怎么处置我这个在夫子号效力了40年的老掌柜。
1: 他探头向外，隐约听见志庸正在念新典规
2: 第11款，各号伙计有权顶一份深谷，深谷有1厘起，累年按牢记由东家和掌柜会议决定是否增添。第12款，不得任用私人，非经东家和掌柜的会议不得收徒。第13款，不准带家眷入号。第14款，店内任何人一律不得喝花酒。第15款，店内任何人无故不准进戏园的听戏。第16款，买卖公平，诚信第一，不准强买强卖，欺蒙客商，发现一例立即出号。第17款，不得强索债务，更不得逼死人命，违者出号。第18款，店内任何人均不准赌博，违者出号。第19款，店内任何人均不得吸毒，违者出号。第20款，也是最后一款，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不得与任何乡与商家争做霸盘，违者出号。以后这个新店规就是铁的，就是我们傅字号的立业之本。
1: 顾天顺心中难过，却又不得不服气，忍不住跺跺脚叹了一口气。再听下去就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了。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6: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再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5: 对，
6: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
5: 嗯，
6: 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5: 对，
6: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5: 是的，
6: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
5: 就正好，一天吃2片就行，
6: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5: 对，
6: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浆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5: 对，
6: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
5: 嗯，
6: 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5: 5瓶的套组
6: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
5: 对？
6: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5: 还有
6: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吧？
5: 对，
6: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5: 再送一个人的量，
6: 我再送你5瓶，
5: 再送5瓶、
6: 哎，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5: 对呀，
6: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5: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6: 对呀、
5: 啊，
6: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5: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6: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5: 嗯，
6: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5: 没错。
6: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5: 没错，
6: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5: 没错，
6: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5: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6: 400-166-9984。
5: 400-166-9984，400-166-9984。
6: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 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1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两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两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5: 没错
6: 啊，一个人吃十个月，将近一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十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5: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十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 第43集。是夜，智庸和茂才下棋，一局下毕，茂才拿出旱烟，美美地吸了一口。
0: 东家，你想过没有，你为傅子浩定的这个新店规，不但在包头，而且有可能在全体晋商中引起一场地震呢、
1: 智庸摇摇头。
0: 茂才兄，你甭吓唬我，我只是为了留住马寻，为了清除傅子浩内部的积弊，有你说的那么耸人听闻吗？
1: 茂才笑道：
0: 东家，我到现在觉得你可能在无意间做了一件真正的大事。自古以来，伙计在掌柜的眼里算什么呀？说得重些，伙计就不算人。掌柜的赏饭给他吃，他才有饭吃，掌柜的不给他饭吃，他就没饭吃。这下可好，你让他们也在生意里顶一份深谷，他们在内心里就和掌柜的，甚至和你这个东家平起平坐了。真的？你这一纸新店规啊，把伙计也变成了东家。既然他们成了东家，他们还会离开傅子浩吗？茂才兄，还有吗？你将在晋商中啊，引发一场人才大流动，不用多长时间，上门当伙计的人将挤破傅子浩的大门。茂才兄，你觉得这样不好吗？哎，对了，这次回去啊，我也给你在大德兴顶一凤的深谷，怎么样？东家，你要准备好啊，不用回到祁县，你眼下在包头恐怕就成了商界的公敌了。是吗？对于那些目光远大的东家和掌柜的来说，他们一定不会认为我是商界的公敌，至少眼下的包头城中有一个人不会这么看我。哦，你是说邱老东家？
1: 茂才有点不以为然，智庸没有回答，反而看着窗外的月色悠悠地说：
0: 茂才兄，你瞧这口外的天地有多广阔，我都不想走了。
1: 茂才也换了个话题：
0: 东家，有一个人你可能要好好发落一下。
1: 智庸想了想：
0: 顾大掌柜吗？哎，你说我该如何发落他？
1: 茂才说：
0: 顾大掌柜虽然犯有大错，但他毕竟在乔家傅子浩效力了40年，大掌柜也当了10年，若是发落的不好，也会动摇那些在傅子浩效力多年的老掌柜们的心呐。
1: 智庸不禁凝思起来。
0: 这件事你提醒得好，顾大掌柜从徒弟熬到大掌柜不容易，就是这一次不是靠他，傅子浩里的高粱和马草也不会那么顺溜地卖给大盛昌。看来对这样的老掌柜和老伙计，新店规里还应该加上一条。
1: 达盛昌内，崔宁九走进邱天俊房中，兴奋地说：
0: 东家，东家，乔志庸
2: 做了一件让全包头商家瞠目结舌的事儿，他改了父字号的店规。
1: 邱天俊一惊，
2: 改了店规？
1: 崔明九有点幸灾乐祸。
2: 东家，他坏了晋商多少辈子的规矩，让伙计也在他的店里顶一份深谷。
1: 邱天俊心中一震，长久地站着。

0: 不发一语。崔明九奇怪地问：“
1: 东家，您怎么不说话呀？这件事儿闹得我们达胜昌的伙计们心都动了。但凡能办点事儿的，人人都想辞号，投奔父子号去呢。”
0: 邱天俊突然回头说：“
2: 你悄悄告诉他们，让他们等着。”

0: 问说：“
1: 告诉他们，我病了。”
0: 崔明九一愣，
2: 东家。
0: 邱天俊摆摆手：“
1: 好了，你去吧。”
0: 崔明九赌气地说：“
2: 东家，既然我们要给伙计们顶身骨，干嘛要敲声呢？我们也大张旗鼓的，不好吗？”
0: 邱天俊瞪他一眼：“
1: 你懂什么？等着瞧吧。不止包头，全体晋商都会受到冲击。乔东家说的不错，他要在包头商界重立秩序，再建行规，就凭这一条他就已经做到了。不过常言怎么说来着？”
0: 崔明九有点摸不着头脑。
2: 什么？
1: 众怒难犯。还有一句话叫做出头的船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乔志庸已经犯了众怒，我们吃不到鱼，干嘛要去惹这一身腥呢？
0: 崔明九点头。邱天俊又说：“
1: 上次胡麻油这么一件丑闻，在别人那里能让铺子关掉，生意倒闭，结果竟被这个乔志庸变成了天大的好事。傅子浩不但没有名誉扫地，相反还赢回了诚信的好名声，所以他出牌不能以常理论之啊。况且这乔家二爷可能真想在包头重建商家与商家、商家与客人之间的诚信。他是年轻，初涉商界，可这个人骨子里有一股正气，别人说自己重义轻利那是假的，这个人却是真的。让这样一个人经商，可惜了。不过也说不定，在商界忠诚大气的也可能正是他这一类人呢。”
0: 邱天俊唠唠叨叨一大通，说完却发现崔明九早走了神儿。邱天俊叹口气，不再多说。城外草原上，志庸和马寻策马跑了好久，终于下马，找了一块草地坐下。两人望着蓝天白云，一时间都觉得天高地阔，心中无比畅快。半晌，志庸突然说：“
3: 哎，马寻，跟我说说，你在经营上还有什么好主意？傅泽浩还有没有更多的生财路数啊？”
0: 马寻笑了：“
3: 东家，我只是个跑街的。”
0: 志庸却说：“
3: 我只问你如何才能把傅子浩做大，不问你现在的身份，你就当你这会儿是傅子浩的大掌柜好了。”
0: 马寻歪着脑袋想了想：“
3: 我要是总号的大掌柜啊，头一件事就要集中调配各店的资金，灵活使用。”
0: 志庸点点头：“
3: 仔细说说，怎么集中使用各店资金？这有什么好处呢？”“
1: 那好处可大了，我们做生意的一年分春夏秋冬四个标期，在这四个标期里，各店主营的货品不同，银子就有了淡季和旺季。要是能把淡季店铺的银子投放到旺季铺里用，一份本钱就能变成四份，余下三份银子还可以做更多的生意。做生意缺的永远是银子呀，银子多了盘子就能做大，盘子大利润自然就高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
0: 志庸想了想问道：“
1: 可是昨天刚定了新店规啊，各店独自经营自负盈亏？”
0: 马寻笑道：“
1: 这和各店自负盈亏啊并不顶牛，我用你的银子付给你利息啊，分店反而会高兴的。”
0: 志庸说：“
1: 好。哎，还有呢，我们傅子浩的生意在包头城算是做得挺大的，可是出了包头城，我们还可以做更大，比现在大十倍百倍呀。”
0: 志庸两眼放光，忍住激动说：“
1: 哎，此话怎讲？”
0: 马寻望着天边：“
1: 东家，包头只是一座城，出了城往北就是一

0: 望无际的蒙古草原，草原上有多少王爷和牧民，我们就有多少生意，你想过没有啊？要是咱们把生意做到几千里蒙古大草原上去，这生意该有多大呀？
1: 这话让智英一跃而起。
0: 哎，快给我说说，蒙古草原上都有什么生意可做？
1: 马寻跟着站起，向着辽阔的草原画了一个大大的圈子。
0: 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内地的铁器、木器、绸缎、棉布、中药、马具、面粉、食堂、烟酒、马靴。内地人呢，希望得到蒙古草原上的骏马、牛羊、皮章、羊毛、奶品。我们可以从内地贩运蒙古牧民要的东西到蒙古草原，再从蒙古草原上贩运内地人要的货物进口内。那时整个蒙古大草原北半个中国都会成为我们的店铺，这个店铺有多大，富字号的生意就有多大。
1: 智英不禁叫道：
0: 好啊，哎，说下去。
1: 马寻笑道：
0: 说完了。
1: 智英看着他高兴地点点头，过了一阵子转头望着天际线说：
0: 马寻，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生意人除了挣银子养家，一生还能做些大事？
1: 马寻有点迷惑。
0: 东家，除了挣银子养家，我们生意人还能做什么大事啊？马寻，如果有一天你挣的银子很多，不用再操心养家的事，就没有想过还能为天下苍生做些大事吗？
1: 马寻笑着挠挠头。
0: 东家，你逗我呢，我就是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按眼下的店规啊，也得再做20年才有机会顶到一凤的深谷，那个时候我才能说不用操心养家的银子了。
1: 智英脱口而出：
0: 要是我让你明天就拿到一凤的深谷银子呢？
1: 马寻笑道：
0: 东家，你别逗我了，我会信以为真的啊。
1: 智英紧逼着他的眼睛：
0: 马寻，要是我让你做夫子号的大掌柜，你敢不敢干？
1: 马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间不禁涨红了脸，说不出话来。智英郑重地点着头说：
0: 马寻，我是认真的。
1: 马寻激动了：
0: 这个我可还从来没有想过，我才28岁。
1: 智英大笑：
0: 那你现在就想，马上想，就在这里想，然后回答我。
1: 说着他跳上马向前方飞奔而去。马寻很快勇敢地策马追上去，向智英大叫：
0: 东家，东家信得过我马寻，马寻就敢干。
1: 智英大笑：
0: 好，有胆识。那我问你，要是你做了夫子号的大掌柜，能把我们刚才合计的那件大事做成吗？
1: 马寻勒马摇问道：
0: 把乔家夫子号的生意做进千里蒙古大草原？
1: 智英冲他严肃地点点头。马寻见状也打马过来，接着庄重承诺道：
0: 东家，一年不行，我就2年、3年、5年、10年，不把蒙古大草原变成夫子号的大商铺，马寻死不瞑目。
1: 智英看着他微笑着说：
0: 好，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话，要是你不再操心挣银子养家，我们这些生意人还能为天下苍生做些什么？
1: 马寻想了想正色道：
0: 东家，马寻小的时候也读过几年书，我明白东家今天是想点醒马寻，我们虽然只是些商人，胸中也不能没有济苍生之志，我们把生意做大了就是为天下人生财，这就是您提醒马寻要做的大事，对不对？
1: 智英点点头：
0: 好，马寻，我就等你这些话呢。中国这么大，无物不有，没有我们商人，物不能尽其用，财不能尽其能，我们既做了商人，就要有商人的志向，我们要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为万民谋天下那么大的财富，这样我们才算没有虚度我们的年华。
1: 马寻也大为激动：
0: 东家，马寻懂了。

0: 马寻从现在起就一心跟随东家，一步一个脚印，和东家一起做成天下那么大的生意。
1: 当下两人仰望苍天，纵声长啸，一时间豪情满怀。宣布大掌柜人选的良辰吉日终于到了，富盛宫总号内各店掌柜挤挤一堂，智庸亲自面对香案，拈香在手，对着财神行三叩九拜大礼，接着他环顾四周，当众宣布：
0: 包头富盛宫的大掌柜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就是马寻，马大掌柜。
1: 说着他把马寻推到众人面前，众人轰然一惊，如炸开了锅般议论纷纷。智庸示意高瑞将一把椅子放在香案前正中位置，朗声道：
0: 马大掌柜请上座。
1: 马寻看着喧闹的众人，突然有点犹豫起来。智庸压过众人的喧闹，高声道：
0: 按照乔家祖上的规矩，聘请大掌柜都要举行一个仪式，学当年汉高祖设坛拜将。马大掌柜请上座。
1: 一边的茂才看着有点手足无措的马寻说：
2: 马大掌柜，今天不是东家本人向你下拜，东家是代表乔家的祖宗和所有的股东，包括今天在场的富字号的掌柜和伙计们，向新聘的富字号大掌柜下拜。你要是认为自己一定不负重托，就坦然上座，要是心里没底气，你就不坐。
1: 马寻朝智庸望去，智庸鼓励地向他重重点头。马寻不再犹豫，在香案前正中的椅子上坐了下去。众人虽然诧异，但还是静了下来。智庸恭敬地说：
0: 马大掌柜，从今以后，智庸就把父祖三代创下的这份基业，连同富字号同仁的饭碗，托付给你了，请受我一拜。
1: 说着他磕下头去，马寻急急起身将他搀起，一时热泪盈眶，拱手恳切地说：
0: 东家，马寻今天当众受了您这一拜，此生就是粉身碎骨也不敢有负重托。东家，马寻也请您坐下。东家如此器重马寻一个伙计，不但给了我机会，还拨亮了马寻的眼睛，给了马寻成就大事的雄心。马寻得遇恩主，三生有幸，不能不拜。东家，您也受马寻一拜。
1: 说完他推智庸坐下，趴下就行大礼。智庸用力将其搀起：
2: 哎，马寻，马大掌柜，快快请起，从现在起副字号就看你的了。
1: 马寻庄重回应：
2: 东家您就放心吧。
1: 茂才在一边大声宣告：
0: 礼成。
1: 智庸退后，马寻亲自搬过一张椅子请智庸坐下，他转身面对众掌柜，神情庄严地说：
0: 诸位师父，诸位前辈，大家今天也受马寻一拜。
1: 众人颇感诧异，鸦雀无声。马寻跪下道：
0: 诸位师父，东家今天将千斤重担交给了马寻，从今以后马寻使命在身，为了东家，也为了全体掌柜伙计的饭碗，马寻将一律按店规和乔家祖训行事，不论什么师父前辈谁若违背，请恕马寻顾不得情面了。因此马寻这里先向大家告罪。
1: 他的话铿锵有声，三叩头后从容站起，拂去膝上土灰，目光扫过众人，神情一变，众人不觉立刻肃然。马寻掏出一份名单，环顾众人，朗声道：
0: 各位，现在我要以大掌柜的身份宣布一些事。首先我要对各

0: 各店掌柜人等做如下变动。第一位，通顺店李掌柜放任伙计在胡麻油里掺棉籽油坑蒙顾客，虽不是同谋，却有失察之过，不能再任大掌柜。大掌柜之职由二掌柜胡大海先生接任。
1: 众人忽然一惊，纷纷回头看李掌柜。李掌柜急是白脸地说：
2: 你马寻，你
1: 马寻继续道：
0: 肃静。第二位，义顺店梁大掌柜常年嫖妓女，有违店规，不再适合担任大掌柜，由广顺店刘大掌柜接替义顺店大掌柜，广顺店由二掌柜蒋先仁先生担任大掌柜。
1: 众人回看梁大掌柜，梁大掌柜一时面如土色。马寻的目光扫过众人，接着一字一句道：
0: 第三位，总号袁顾大掌柜日前已向东家提出辞呈，经东家挽留，现任总号二掌柜。从今天起，顾大掌柜不再担任二掌柜，其职务由德顺店二掌柜孔东义先生担任，总号傅传祥三掌柜调任。
1: 众人这次倒没有太多的诧异，只回头看顾天顺。顾天顺浑身一震，面红耳赤。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7: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 还是深陷低谷

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

做不给到底，浪子回头。

400000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带鱼。带鱼属于鸬形目带鱼科的鱼类，我们通常也叫它刀鱼。带鱼的身体呈带状，身侧扁，体前部背腹缘几乎呈平行状，越往尾部就逐渐变细，形成鞭状。带鱼的身体光滑无鳞，呈银白色，犹如身体被刷上了一层银粉。背鳍及胸鳍呈浅灰色，而且长有细小黑点，尾部呈黑色。带鱼有昼夜垂直移动和结群排队的习性，白天成群栖息于海洋的中下水层，晚间活动于海水底层。带鱼的寿命为8年左右。带鱼游泳能力差，腹部有游离的小刺，游动时不用鳍划水，通过摆动身躯来向上游动。白天浮在海水表层，晚上就降到海底，静止时头向上，身体呈垂直，只靠背鳍及胸鳍的挥动，眼睛注视头上的动静，若发现猎物时，背鳍就急速震动，身体弯曲扑向毛虾、乌贼及其他小型鱼类以觅取食物。带鱼生长迅速，20的带鱼一般体重可达350克左右。带鱼有洄游习性，长海县海域的带鱼就属于洄游的渤海湾带鱼类。每年的1至3月，带鱼在黄海南部海域越冬，4月开始分数只北上生殖洄游，其中一只越过山东半岛后，于6月在黄海北部产卵，产卵后的带鱼就近捕食。逐渐的，随着天气高温、水温上升，带鱼成群游向近岸，9、10月份也成为了捕捞带鱼季节，而如今这样的捕捞季已许久不见了。究其原因，就是带鱼的生物链遭到破坏，洄游沿途的环境变得恶劣。可让我们欣喜的是，近几年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来多年不见的渤海湾刀鱼，而且有资深潜水者在獐子岛海域发现，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出现了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据海洋专家介绍，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

0: 海洋物种的故事。一度消失的带鱼重现长海县，尤其是长海县海域捕捞的小眼睛渤海湾带鱼，这几年因为产量稀少而价钱不菲。现在的渤海带鱼堪称北方沿海的名鱼之首，都是披着银色外装，身体表面好似刷上银粉的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当属大棒鱼。大棒鱼的学名叫马步鱼，属真鱼科，海岛人也叫它棒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大棒鱼身体呈长圆柱形，体型上宽下窄，呈倒梯形毛笔状，绿背白腹，两侧侧线明显，下喙尖长，上喙较短，属于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大棒鱼繁殖力较强，当年成鱼，成鱼体长一般在30至40厘米，单尾重约100至150克，靠掠食中上层浮游生物为主。就是因为大棒鱼在中上层浮游掠食，海岛人想到了垂钓它的独特方式。
1: 海岛人用木头做一艘小船，上面再装上一个小小的帆，然后站在海边的礁石或者沙滩上，让这艘小帆船顺风拖着一根鱼线朝海里飘。如果风向不对，就得游泳把小帆船带出去。小帆船后面拖着的鱼线上绑着一串串挂有鱼饵的鱼钩，鱼钩旁边绑着浮漂子，让鱼钩都浮在水面上。大棒鱼看到水面上飘着那么多美味的鱼饵，一起冲上来，于是一条条的都被鱼钩勾住。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漂放大棒鱼。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比起第一代女炮班，训练时把孩子抱到炮阵地，他们是幸运的，这得感谢婆婆们。女炮班是民兵组织的一部分，夜里经常有紧急集合的情况，各家各户都安装了电话，接到紧急集合通知，媳妇们就赶紧打电话告诉婆婆，说有紧急任务，孩子扔家里了。媳妇前脚出发，婆婆后脚就到了，把照顾孩子的任务接过去。没有一个婆婆抱怨，这让池明芬无比感动。他们到獐子岛参加军事演习时，正是寒冬，都非常牵挂家里。从圈外的马蹄沟到圈内的延长小学得走一个多小时，条件好的家庭给孩子包车，池明芬他们的孩子就只能徒步走。早晨天不亮就起床去上学，放学回来天已经黑了。除了上学的时间，只要在家里就得有人照顾，辛苦的自然是孩子的奶奶。家家户户都有地瓜，怕冻，婆婆们还要定时给烧炕。池明芬在很多场合非常激动地说，从心里感谢这些婆婆，女炮班的荣誉有她们一半。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年大庆时，举行军事表演，女炮班要表演飞车，从炮车上跳下来，快速组装和操作大炮。从车厢板爬下来会耽误时间，所以要求必须飞车，而且不能从车尾跳，要翻越2-3米高的车厢侧栏板，直接跳到地面。这对男兵也有难度，何况是女同志。飞车训练时，很多人害怕，手扶车厢栏板，半趴在车厢板上往下翻，一只手要够到车厢的横杆，握住了，翻的时候才不至于头冲下。一旦握不住，大头朝下，后果不堪设想。女人胳膊不够长，使劲向下伸，抓横杆也非常勉强。即使抓住了，身体翻出去落到地面时，也很难保证不扭了腰或崴了脚。部队的同志拿来垫子垫在车厢下面，池明芬他们从车厢上面跳下来，直接落到垫子上，这样就不会摔坏。但垫子有弹性，落到地面站不直，飞车必须硬着地微微下蹲，然后快速站直。跳垫子还能练出硬功夫，垫子很快就撤掉了。在山上表演飞车，池明芬负责摘炮钩，车停了，他先跳下来，边摘炮钩边下令跳车。300多斤重的大炮，炮钩与车钩挂得很紧，因偏转而产生降劲，一时卡住了，掰不开。可是跳车的命令已经下达，炮手们开始飞车了，池明芬这边炮钩还没有摘下来。三炮手急眼了，一个腾跃，像空中飞人一样从池明芬头顶飞过去，炮钩也刚好在这时摘下。池明芬只觉得一阵风掠过头顶，吓了一跳，抬眼一看，三炮手的身影已经飞翔在空中。三炮手这个高难度动作让大家看傻了眼，也很佩服他应急应变能力，又都担心他会摔伤。这要是掌握不好平衡，头部先着地，会是什么后果？在大家惊呼的同时，三炮手仿佛携带一股飓风，呼啸着稳稳地落到地面，半蹲下又站起来，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折叠炮衣要见棱见角，拉环系紧，抬起来摔打有声。在操作过程中，金属拉环腾空跳跃，很容易碰到头。训练时头碰破了，出血了，让家人赶快送创可贴来粘上 止住血继续练，一时片刻都不耽误。石明峰他们是最后做飞车训练和表演的女民兵，从他们之后考虑安全问题，再没有女炮手练过这种危险的动作。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风情大长山岛。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的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到 50%， 素有天然氧吧美誉。一岛一情，一岛一韵，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建成了45处各类旅游景点，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风情之岛大长山。大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中，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日俄争夺旅顺口时，日军舰队就停泊在这个海面上，远远地看到大长山岛如浮龙卧波，龙首巍昂，中间连绵起伏的是蠕动的龙身，自是信奉了万物皆有灵性这一说法。而有灵性的还不单这一个，金蝉港的金蝉驼、鸳鸯港的鸳鸯驼都是惟妙惟肖。说到这里啊，海参宝宝又有话要说了，有请。
3: 大长山岛因岛长且多山而得名，陆域面积36.0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岛上海岸曲折，海湾连环，自然和人文景观众多。大长山岛上建有环海花园，建筑结合了欧式与东北亚风格，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上小城。
2: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哈。那对于大长山岛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4: 长海县呢，这五个岛可以说是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像我们最熟知的呢，县政府所在地就是大长山岛，这里呀、是长海县最热闹的地方，其他各个岛屿呢都可以从这里出发跳岛游。这里有屹立万年的万年船，惟妙惟肖的金蝉望海，热闹非凡的隐牛湾，同时呢还有绝美海岸线的环岛路。
2: 来到这里呢，不需要急着去打卡某一处景点，先租车或者是骑行环岛感受一下，这才是超赞的选择。吹着海风，看着无垠的大海，莫名的就会陶醉其中。遇到好看的风景，你就停下来拍拍照，着实也很有惬意。大长山岛旅游景区由大长山岛、哈仙岛、赛里岛等28个岛组成。大长山岛南端有奇祥园，这里供奉着渔民心中的保护神海神娘娘，每年正月13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男女老幼那是倾城而出，怀着祝福与祈愿焚香叩首，千万只海灯放到海里，随波逐流，闪闪烁烁。三元宫呢，是岛上新建的建筑，站在三元宫的大门口，面临烟波浩渺的大海，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景致颇佳。那关于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旅游景点，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5: 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启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
2: 好的，感谢副局长的介绍。哎，我看海参宝宝还要说啊，那你接着来介绍一下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
3: 大长山岛景区东部有隐牛湾旅游区，中北部有白海浴场，中部有环海公园、三元宫、双凤朝阳塔，西部有海上人家度假村、鸳鸯湾度假村和首岛建岛纪念公园。
2: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的补充，谢谢啊。大长山岛和哈仙岛可以算是长山群岛开创渔家乐的先行者， 最初游客来到海岛只是吃吃海鲜玩玩大海这么简单，今天到大长山岛度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而如今呢，垂钓、赶海、听涛、品海鲜等众多涉海旅游项目带给游客的是新鲜与刺激、新奇的体验和那种难以言说的激情。每年在大长山岛举办的长山群岛马拉松赛、徒步大会等独具海岛特色的品牌系列赛事，成为了大长山岛的文化名片。关于大长山岛这些年的变化，我们也请到了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志胜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6: 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太多了，也太大。你会惊讶，这还是海岛吗？这里的人怎么像城里一样多？这确实是海岛。这些人种有来海岛投资开发的，来赶海钓鱼的，观光度假的，采购海鲜的等等，这是人鱼潮涌，南腔北调，毫无热闹。如果把30年前的长山群岛比作一棵棵小树，如今已经是大树参天，森林无边；比作一条条小溪，如今已是细流成海，汪洋无尽；比作一朵朵小花，如今已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了。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大长山岛。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身为动心已远，想去哪儿呢？真的是想去环岛骑行一圈哈，感受一下这个绝美的海岸线，包括这个环海花园，也都是让人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心随声动，畅游海岛。未来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电波了解更多有魅力的岛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0: 我们下期再会。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5: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4: 哎，没错哈，
5: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哈密瓜啊、
4: 对不对。
5: 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是吧？
4: 哎呦，真
5: 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4: 哎，真是个问题啊。
5: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4: 哦，
5: 我们说一方水土养育
4: 一方
5: 人，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就是因为它能有效的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4: 啊、
5: 是啥呢？大枣、
4: 啊、大枣。
5: 哎，对、
4: 啊、
5: 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4: 哎、
5: 对不对？
4: 对，
5: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4: 哎、是的。
5: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4: 不一样的、
5: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4: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5: 啊。对，它是上面尖、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对吧、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啊、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4: 对，
5: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4: 口感好。
5: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 不是一袋，
4: 不是
5: 两袋，
4: 那是几袋？
5: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十斤。
4: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五斤送五斤，一共是10大袋十大斤的百藻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藻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是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4: 啊，
5: 你
4: 吃过
5: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现在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4: 对，
5: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4: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5: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4: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5: 是
4: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5: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你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藻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4: 哎，
5: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宿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4: 没有任何负担，
5: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
4: 哎、对。
5: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像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遍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你可以放在里边2颗、
4: 哦、
5: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4: 哎、
5: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4: 差的是品质，
5: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4: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2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2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一看百藻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4: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藻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4: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整天吃喝玩乐，不务正业。话说这一年人间大旱，井水枯了，河水干了，就连大海里的水也涨不上来了。老百姓烧香磕头求雨，老天就是滴雨不下。山神土地慌了神，一起来到天宫，请求玉皇开恩降雨。玉皇得知此事，急忙传旨，天河放水一瞬。罗星接到圣旨，略看了一眼，就命手下打开天河闸门。紧接着暴风恶雨，雷电交加，遮天盖地，火响人间。转眼间井水满了，河水涨了，庄稼也有救了。可是这雨越下越急，越下越大，一直下了3721天，还是不停。老百姓是哭天嚎地，死伤是不计其数。山神土地又慌了，连忙赶到天宫禀告玉皇。玉皇大帝打开天窗一看，气得脸色铁青，命二郎神捉拿罗星问罪。那时候天上的一天就是地上的一年，天上的一瞬就是地上的一天。玉皇大帝叫降雨一瞬，就是人间的一天。谁知道罗星接到圣旨，无心细看，把一瞬看成了一天。不一会儿，罗星被带到大殿，扑通一声跪下，恳求玉皇大帝饶命。玉皇大帝喝道：畜生，我叫你降雨一瞬，你却放水不止，该当何罪？压下去，定斩不饶。后宫娘娘听说外甥犯了死罪，急忙赶到大殿，哭了3天3夜，玉皇大帝就是不理。这事儿惊动了各路大仙，一起到殿前求情。玉皇大帝不单不理，反而发了脾气。转眼到了第二年玉皇大帝的寿诞日，各路星神都来祝寿，席间就提到了罗星。东海龙王奏道：罗星触犯天条，理应问罪，念他年幼无知，求圣上开恩，免他一死，把他交给我带到东海，让他立功赎罪。众大仙一看势头，也都随声附和。玉皇大帝正在酒兴上，一口就答应了。罗星被带到东海龙宫，把赎罪的事儿忘了一干二净，每天东逛逛西蹭蹭。这一天他闯进了龟丞相的书房，看见书桌上有个玉瓶，十分好看，揭开盖一闻，清香扑鼻。他以为里面装的是什么玉液琼浆，喝下去会延年益寿，一仰脖把这小瓶里的东西喝了个底儿朝天。这下可不要紧，只觉得天旋地转，晕头胀脑，大口大口地往外吐黑水，浑身发麻，缩成一团，越缩越小，不一会儿缩成了一个肉球，全身的骨头也融化了，缩到了后背上，凝固成一块又硬又脆的钙壳。等龟丞相回来，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黑水。龟丞相一看，生气地说：罗星，你带罪来到龙宫还不老实，偷喝了我的墨水，该是一种报应。墨水下肚，元气全化，从今往后再也成不了气候了，你是自作自受。龙王来了一看，罗星昏倒在地，口里不住地吐着乌黑乌黑的水，不觉得大骂：畜生，你不配叫罗星，是贼，乌贼。随后把罗星就逐出了龙宫。从那以后，罗星不单上不了天，也回不了龙宫了。

只能钻到水下乱石丛中混日子。只能钻到水下乱石丛中混日子。鱼鳖虾蟹见了他，都大喊：“乌贼，抓住他！”他没有骨头，打不过人家，听到风声就得跑，实在逃不及了，就吐出肚里的污水，把水搅浑再跑，也就留下了这点本事。关于乌贼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长山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我国辽东半岛东侧的长海县，有这样一群特殊而又令人敬仰的女性，她们就是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三八女炮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她们的故事，感受那份坚韧不拔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长海县地处黄海深处，由众多的岛屿组成，在这里呢，风景优美，却也面临着独特的海防任务。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为了加强海岛的国防力量，一支由女性组成的炮兵队伍应运而生，她们就是长海县的三八女炮兵连。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大多来自海岛渔村，她们告别了家中的父母亲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卫家国的神圣使命当中。三八女炮兵们刚进入队伍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军事装备的他们来说，那些沉重的火炮就像一座座大山，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开始了艰苦的训练。每天清晨的时候，当第一缕阳光还没有洒到海岛上，他们就已经在训练场上集合完毕，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火炮操作训练以及军事理论学习。在体能训练中，长跑、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项目啊，对于女孩子来说其实并不轻松，但是她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她们的努力和付出，每一次突破自我都让她们离合格的炮兵更近了一步。而在火炮操作训练方面，她们更是精益求精，从装填炮弹到瞄准射击，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反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为了能够熟练掌握火炮操作技巧，他们常常在训练场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双手被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肩膀也被火炮的后坐力震得红肿。但是他们从不抱怨，一心只想练好本领，守护好祖国的海疆。除了训练的艰苦，三八女炮兵们在生活当中也面临着诸多的不便。海岛的环境相对恶劣，物资匮乏，但是他们学会了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他们自己种菜、养猪，改善生活条件，自己缝补衣物、修理装备，培养出了坚韧不拔的生活作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在长海县的历史长河中，三八女炮兵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多次参加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任务，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过硬的素质，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赢得了上级领导和战友们的高度赞誉。他们的事迹也在当地广为传颂，成为了海岛人民心中的英雄和骄傲。他们不仅是保卫祖国的战士，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榜样。如今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三八女炮兵们的精神依然在长海县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新一代的长海人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为长海县的发展和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三八女炮兵们的故事也将永远被铭记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三八女炮兵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巾帼英雄。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个年代， 女性们都拥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力量，只要怀揣着梦想和信念，就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让我们向这些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了，今天 IP 时光机的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7: 有趣，
8: 有料，哦，
9: 正能量，
10: 一起来听小白说。
11: 准备好了吗？
12: 最近呢，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社会现象，曾经被

0: 我们嫌弃土里土气的有线耳机突然就火遍了大街小巷。想想前几年，谁要是出门还带着有线耳机，那简直就是时尚绝缘体。大家都捧着小巧的无线耳机，觉得无拘无束才是科技的浪漫。可现在呢，地铁上、校园里、街头巷尾，那根细细的白色耳机线又重新挂在了年轻人的脖子上，垂在了衣服前，甚至成为了穿搭博主眼里的时尚单品，绕在手腕上，别在领口，硬生生玩出了复古氛围感。一开始啊，我就纳闷啊，这科技都进步到这份上了，大家怎么又开始走回头路了呢？后来我才发现，这哪里是倒退，分明是我们被无线耳机折腾得太累。咱吐槽一下啊，无线耳机是方便，可方便的背后全是糟心事儿。早上急急忙忙出门，摸遍口袋找不到另一只，通勤路上正听得入迷，突然提示电量低，瞬间音乐戛然而止，人多的地方信号一干扰，耳机直接断连，滋滋啦啦的噪音能让人瞬间烦躁，更别说电池老化，丢一只就得花大价钱补配，每一件事儿都能戳中我们的日常焦虑。可有线耳机呢，它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功能，不用充电，不用配对，掏出手机一插，音乐立刻响起，永远不会掉链子，永远不会让你陷入突然失声的尴尬。一开始我以为大家追捧有线耳机只是图个省事，追个复古潮流，可慢慢的我才懂，我们爱上的从来不是那根小小的线材，而是线材背后那份久违的简单与踏实。我们活在一个被科技包裹、被便捷绑架的时代，什么都追求快速、无缝智能化，可这份看似极致的便携却让我们越来越焦虑。我们被手机通知牵着走，被电量焦虑困住，被各种智能功能裹挟，连听一首歌都要担心连接、担心电量、担心丢失。我们总说要自由，可到头来却被所谓的自由捆得越来越紧。而那根有线耳机的线看似束缚，其实是我们给自己留的一份掌控感，它把我们和音乐稳稳地连在一起，没有多余的干扰，没有未知的意外，插上的那一刻世界真的就安静下来，我们能专心听一首歌，能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找回属于自己的片刻安宁。它更像是一个小小的信号，告诉我们在这个飞速向前的时代里，不是越新越智能越便捷就一定越好。我们拼命追赶科技的脚步，却忘了停下来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从来不是不停升级的设备，而是不被打扰的平静，不是看似无拘无束的漂浮，而是稳稳当当的归属感，不是被算法和科技安排好的生活，而是自己掌控节奏的小确幸。就像这副有线耳机，它没有无线耳机那么精致，没有那么多智能标签，可它足够真诚，足够可靠。它提醒着我们，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外表和炫酷的功能，而是简单、纯粹、踏实的陪伴。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深夜刷到一条热帖，网友感到困惑，灯红酒绿之中的酒为何会是绿色的呢？这四个字我们时常用以形容纸醉金迷的场景，脑海中浮现出的是红色的葡萄酒，透明的白酒，不过古人却偏偏说酒是绿色的，在这颜色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被时光所掩埋的故事呢？去年在旧书摊淘得一本《卧味泛黄》的诗集，翻至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之时愣了神，原来绿蚁指的是新酿米酒表面所漂浮着的绿色泡沫，那模样极似细小的蚂蚁，那层泡沫乃是粮食与微生物一同舞动所产生的产物，在烛火的映照之下泛着微微的光，美的那般诗意且神秘。古代酿酒的方式跟现在差别很大，那时候因为没有很厉害的提纯工艺，所以人们大多都拿稻米或者黍米当作主要的原料，在密封的很好的容器里面，酒曲里的那些叶绿素、类黄酮之类的成分慢慢的散发出来，就好像大自然悄悄地给酒液加了染色剂一样，这样就让酒液披上了或浅或深的绿色外套，汉代绿菱酒名气着实不小，它产自湘南菱县，以当地清冽的泉水以及优质的稻米酿制而成，历经数月的窖藏之后，在开坛的那一瞬间，那一抹如乳翡翠般的光泽不知迷醉了多少人，汉武帝品尝过后更是连连称赞， 还下令

0: 每年都要进贡。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雅士对绿酒极为痴迷，竹林七贤聚会之时，自然少不了绿酒来相伴。在推杯换盏的过程中，灵感也随之不断地迸发出来。陶渊明写下《春劳生服矣》，谢朓则说道：“绿蚁方独直，仅仅一杯绿酒，便成为了他们笔下缓缓流淌着的诗意。”到了唐宋时期，绿酒越发的风靡起来。那时候，酒楼所挂的青帘便是绿酒的广告牌。李白豪饮的金樽清酒，李清照醉过的浮头酒，或许都属于带有绿意的佳酿。在那热闹的酒肆之中，绿酒见证了数不胜数的故事。但后来蒸馏技术出现了，白酒渐渐上位。明代的《天工开物》所记载的蒸馏器具能够提纯酒液，把杂质与色素去除掉，酒的颜色慢慢的变得透明了。可在一些地方，传统米酒依然保留着那抹淡淡的绿色，倔强地向人们诉说着往昔。从科学角度来看，酒变绿乃是微生物的魔法。在发酵过程中，原料里的叶绿素分解出了叶绿醇，这使得酒呈现出了绿色。酒曲中的黄酮类化合物不但参与了调色，与此同时还赋予了酒独特的风味。微观世界那奇妙的反应，造就了绿酒那传奇般的存在。其实灯红酒绿起初并非是贬义词，它所描绘的乃为繁华以及热闹。在唐代长安的夜市里，于宋代市井的酒肆中，那闪烁的灯光与碧绿的酒液相映衬，如此这般勾勒出了鲜活的古代生活图景，满溢着人间的烟火气息。早些年去了博物馆，看到了汉代的绿釉陶制酒器，釉色柔和且精致，仿佛透着绿酒的痕迹。合上古籍，闭上眼睛，用心构思，古代的人们拿起酒杯的时候，那一抹鲜活的绿，每一口酒液都成了文化的一种媒介，蕴含着民族的回忆和情感。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 学习是一种向下扎根的力量，只要你愿意开始，就不会被辜负。你所吸收的知识，培养的思维，提升的认知，都会化作你的气质，伴随你一生。学习会悄悄改变一个人，它让你在迷茫时多一份清醒，在困境中多一份从容，在选择前多一份底气。你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只需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积累。每一次思考，每一次领悟，每一次突破，都是这份高效投资带来的回报。无论身处何种境遇，终身学习都能让你有勇气面对生活的未知，有底气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以往在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棒打章子瓢舀鱼，意思是形容资源之多，多到什么程度？多到随便抡起棒子就能打到一只动物，在海里打一瓢水就能捞到鱼来。如今是什么情况呢？今天的海岛风情就告诉您长海县棒打章子瓢舀鱼的秘籍。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南方的黄海北部海面上，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这里海域面积10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59公里，源于地处亚欧大陆与太平洋之间的中纬度地带，受海洋气候影响，加之海洋的自然调节作用，这里降水量适中，使得岛上森林密布，而漫长宽阔的环岛海域使得这里鱼儿丰厚，贝类繁多，被称为黄海海洋生物博物馆，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长海县的章子岛就是因为当年这里有种叫章子的动物成群而得名的。传说早时在岛上家人想吃野禽了，只要上山挥动棒子就能打到章子。如今在章子岛上仍然能挖掘到章子的遗骨化石。而在每年的90月份，章子岛包括长海的周边海域总能出现一幕幕瓢舀鱼的场景。成群的专青鱼被鲅鱼追赶的都游到了岸边或礁石上，鱼家人用盛水的瓢就能舀到。棒打章子瓢舀鱼是长海县曾经有过的真实生活写照。新时代的长海人顺应时代变革，开创性的以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科学适度实施种质改善、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项目，引导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降低养殖风险，推进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高效渔业转型，打造出全国离陆最远、生态最优、产品最好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如今长海已创建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占大连市64%，占辽宁省47%，占全国的10.4%，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长海县的海参、鲍鱼、虾夷扇贝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盛产的虾夷扇贝产量占全国90%以上，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如今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多年不见的大对虾、渤海湾刀鱼等，这与长海县采取伏季休渔、控制捕捞强度、推进生态型立体化海洋牧场建设等措施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又重新出现在章子岛海域，近水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鲸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海洋专家表示，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长海县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目前400多种涵盖鱼类、贝类、藻类资源环绕长海海洋牧场之中，长海县正在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洋食品。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七星农场考察时指出，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当年这里是棒打狍子瓢舀鱼，如今七星农场北大荒基地正在为中国人真正解决温饱问题发挥着巨大作用。同样在长海县，
昔日的棒打獐子瓢舀鱼演绎成了今天的向海图强，依靠科技强化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海洋渔业发展质量，奋斗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的壮举。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0: 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带鱼。带鱼属于鸬形目带鱼科的鱼类，我们通常也叫它刀鱼。带鱼的身体呈带状，身侧扁，体前部背腹缘几乎呈平行状，越往尾部就逐渐变细形成鞭状。带鱼的身体光滑无鳞，呈银白色，犹如身体被刷上了一层银粉。背鳍及胸鳍呈浅灰色，而且长有细小黑点，尾部呈黑色。带鱼有昼夜垂直移动和结群排队的习性，白天成群栖息于海洋的中下水层，晚间活动于海水底层。带鱼的寿命为8年左右。带鱼游泳能力差，腹部有游离的小刺，游动时不用鳍划水，通过摆动身躯来向上游动。白天浮在海水表层，晚上就降到海底，静止时头向上，身体呈垂直，只靠背鳍及胸鳍的挥动，眼睛注视头上的动静，若发现猎物时，背鳍就急速震动，身体弯曲扑向毛虾、乌贼及其他小型鱼类以觅取食物。带鱼生长迅速，20的带鱼一般体重可达350克左右。带鱼有洄游习性，长海县海域的带鱼就属于洄游的渤海湾带鱼类。每年的1至3月，带鱼在黄海南部海域越冬，4月开始分数只北上生殖洄游，其中一只越过山东半岛后，于6月在黄海北部产卵，产卵后的带鱼就近捕食。逐渐的，随着天气高温，水温上升，带鱼成群游向近岸，9、10月份也成为了捕捞带鱼季节，而如今这样的捕捞季已许久不见了。究其原因，就是带鱼的生物链遭到破坏，洄游沿途的环境变得恶劣。可让我们欣喜的是，近几年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来多年不见的渤海湾刀鱼，而且有资深潜水者在獐子岛海域发现，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出现了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据海洋专家介绍，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一度消失的带鱼重现长海县，尤其是长海县海域捕捞的小眼睛渤海湾带鱼，这几年因为产量稀少而价钱不菲。现在的渤海带鱼堪称北方沿海的名鱼之首，都是披着银色外装，身体表面好似刷上银粉的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当属大棒鱼。大棒鱼的学名叫马步鱼，属真鱼科，海岛人也叫它棒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大棒鱼身体呈长圆柱形，体型上宽下窄，呈倒梯形毛笔状，绿背白腹，两侧侧线明显，下喙尖长，上喙较短，属于暖水性中上层鱼类。
2: 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7: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4: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8: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4: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4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9: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

0: 业的厂区。前来受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受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受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0: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2: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受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3: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4: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成，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5: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 85%。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7: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6: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7: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 79.63%。 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6: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8: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9: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0: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3: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1: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2: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 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1: 这个夏天，兰高县持续开展下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六

0: 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兰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2: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3: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2: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4: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5: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7: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调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6: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8: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6: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9: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5: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0: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 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道。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5: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2: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10: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 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

0: 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2: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1: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 6.1 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0: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 41.5 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 40.6 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3: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宁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0: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越淡人越顺，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得特别顺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淡的气质？他们话不多却不冷清，做事认真却不焦虑，相处舒服却不讨好。一个人真正的贵相是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怨气，非常沉稳平和安静，这是一种贵气祥和的能量磁场，不较真不争辩，不拿别人的逻辑和想法来惩罚自己，尊重所有的声音，但只成为自己。当你在某件事上心力投注的越猛，执念绷得越紧，结果往往越容易失控。因为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施暴者是自己，受虐者也是自己。但凡我所求皆为我所困，当你越放松结果反而越好，不再盯着别人回不回消息，不焦虑事情会不会被搞砸，淡淡的工作反而会更专注，淡淡的相处也反而会更自在。别人回不回那是他的事，我有没有过好今天是我的事，事情成不成是结果的事，我是否专注在过程里是我的事。不要求对方必须懂你，也不强求每段关系都得浓烈，给彼此留一点呼吸的空间，感情反而会走得更稳更长久。这不是冷漠，也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清醒的温柔。对别人温柔，不强求不绑架，对自己温柔，不苛责不内耗。当你不再把力气花在纠结和紧绷上，你才会真正的看清什么值得投入，什么应该放手。人只要淡淡的就一定会顺顺的，淡是给生活留白的修养，顺是让一切水到渠成的清醒。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淡淡的努力，顺顺的抵达。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越淡人越顺，心开阔的时候吸引来的都是积极的能量和向上的气场。所以人到中年不妨做个淡人，放轻松，对周围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降低期待，戒掉敏感，别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重。记住，你越淡就越顺，你的心态有多好，生活就会有多好。当你越放松越执着于结果的时候，结果反而会出乎意料的好，这就是无心生大用。人这一生心态淡了，烦恼就少了，执念浅了，日子就顺了。学会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希望你我都眉目舒展，步履从容，在自己的节奏里走好。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风情大长山岛。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的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到 50%， 素有天然氧吧美誉。一岛一情，一岛一韵，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建成了45处各类旅游景点，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风情之岛大长山。大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中，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日俄争夺旅顺口时，日军舰队就停泊在这个海面上，远远地看到大长山岛如伏龙卧波，龙首巍昂，中间连绵起伏的是蠕动的龙身，自是信奉了万物皆有灵性这一说法。而有灵性的还不单这一个，金蝉港的金蝉驼、鸳鸯港的鸳鸯驼都是惟妙惟肖。说到这里啊，海参宝宝又有话要说了，有请。
3: 大长山岛因岛长且多山而得名，陆域面积36.0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岛上海岸曲折，海脉连环，自然和人文景观众多。大长山岛上建有环海花园，建筑结合了欧式与东北亚风格，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上小城。
2: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哈。那对于大长山岛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4: 长海县呢，这五个岛可以说是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像我们最熟知的呢，县政府所在地就是大长山岛，这里呀、是长海县最热闹的地方，其他各个岛屿呢都可以从这里出发跳岛游。这里有屹立万年的万年船，惟妙惟肖的金蝉望海，热闹非凡的隐牛湾，同时呢还有绝美海岸线的环岛路。
2: 来到这里呢，不需要急着去打卡某一处景点，先租车或者是骑行环岛感受一下，这才是超赞的选择。吹着海风，看着无垠的大海，莫名的就会陶醉其中。遇到好看的风景，你就停下来拍拍照，着实也很有惬意。大长山岛旅游景区由大长山岛、哈仙岛、赛里岛等28个岛组成。大长山岛南端有祈祥园，这里供奉着渔民心中的保护神海神娘娘，每年正月13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男女老幼那是倾城而出，怀着祝福与祈愿焚香叩首，千万只海灯放到海里，随波逐流，闪闪烁烁。三元宫呢，是岛上新建的建筑，站在三元宫的大门口，面临烟波浩渺的大海，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景致颇佳。那关于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旅游景点，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5: 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祈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
2: 好的，感谢副局长的介绍。哎，我看海参宝宝还要说啊，那你接着来介绍一下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
3: 大长山岛景区东部有隐牛湾旅游区，中北部有北海浴场，中部有环海公园、三元宫、双凤朝阳塔，西部有海上人家度假村、鸳鸯湾度假村和首岛建岛纪念公园。
2: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的补充，谢谢啊。大长山岛和哈仙岛可以算是长山群岛开创渔家乐的先行者， 最初游客来到海岛只是吃吃海鲜玩玩大海这么简单，今天到大长山岛度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而如今呢，垂钓、赶海、听涛、品海鲜等众多涉海旅游项目带给游客的是新鲜与刺激、新奇的体验和那种难以言说的激情。每年在大长山岛举办的长山群岛马拉松赛、徒步大会等独具海岛特色的品牌系列赛事，成为了大长山岛的文化名片。关于大长山岛这些年的变化，我们也请到了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6: 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太多了，也太大。你会惊讶，这还是海岛。

0: 这里的人怎么像城里一样多？这确实是海岛。这些银种有来海岛投资开发的，来赶海钓鱼的，观光度假的，采购海鲜的等等，这是人鱼潮涌，南腔北调，毫无热闹。如果把30年前的长山群岛啊比作一棵棵小树，如今已经是大树参天，森林无边；比作一条条小溪，如今已是细流成海，汪洋无尽；比作一朵朵小花，如今已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了。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大长山岛。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身为动心一员，想去哪儿呢？真的是想去环岛骑行一圈哈，感受一下这个绝美的海岸线，包括这个环海花园，也都是让人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心随声动，畅游海岛。未来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电波了解更多有魅力的岛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5: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罗盘的传说的上集。罗盘大家都知道，是用指南针测定方向的仪器。在世界航海史上，中国人最先把罗盘应用到航海上。中国人驾着大船到海外，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没中断过。早年间木帆船在大海里跑，晴天顺风好办，天青海蓝，一望百十里，出不了麻烦。可是连走几天看不着陆地，看不到日月星辰，谁也辨不出东西南北。要是雨天雾天，再有本事的船老大也要发懵，很难把稳舵，偏了航向的，碰了礁的，抛锚等待天晴日出的，那是家常便饭。哪次出海都得遇上几桩玄乎事儿。可是航海的船呐，有大有小，还是年复一年的在海上飘啊飘啊飘，不知道有多少船迷航，多少人丧生。人们是多么盼望航海时能有一种如意的宝贝，来帮助船老大定准航向。你别说啊，人们总盼的事儿啊，总算盼出了点眉目。一群自称是火眼金睛的活神仙出现了。他们在海上白天能看出800里，夜晚能看出500里。船上有了这些神仙的指点，果然是雨中雾中不偏航向，顺顺当当靠到对岸的码头。船上要花好多银子请这些活神仙，这些神仙才上

船。每一条过海的船都要请神仙上船，心才安，花多少钱都认，为的就是人船平安，货平安。唐朝开元年间，民富国强，从山东到辽东之间的航海大帆船多了起来，做买卖到高丽国的大船常从山东登州府起锚，路过外长山群岛到高丽国，哪条船上都固有神仙给船老大指东西南北。神仙说得明白，只管指向，不管风浪。遇到大风天，运货船总要到就近的岛子港湾里避过风暴再开船。有一年，一艘大货船到海洋岛太平湾里避风浪，船上的活神仙嫌船晃的，就由船老大带着六个人陪着下了船，在海洋岛红石渔村找了一家宽绰的渔家住了下来。海上的大风吹个不停，这港湾里却是风平浪静。船老大陪着神仙唠嗑，天南地北的扯了起来。船老大佩服这活神仙，就问他，你是怎么认出这个航向的，能不能收个徒弟？活神仙是个尊号，他实际啊就是个看阴阳地理的风水先生，扛不住船老大和伙计们的恭敬，多喝了几盅酒，这脸也红了，舌头也硬了，话也就多了起来。他眯着一只眼睛，下巴往上一扬，神秘地说，这是神仙教的仙术，船的宝器，保佑木船过海迷不了相，天机一旦泄露，我这活神仙就当不成了。他这么一说，谁还敢问？大伙看着他那装着宝器的木匣子，觉得很神秘。这艘货船从高丽国回来时，晴朗朗的天上无一丝云，想不到途中突然刮起了一阵如快马奔驰的大旋风，眨巴眼的功夫就把这大船给它鼓翻了，船上的人和东西都掉到了海里泡了汤，船也被风卷得无影无踪。幸亏那阵怪风一会儿功夫就过去了，船老大和几个水性好的伙计把不会水的活神仙拖着游了十多里路，靠上了一个岛子。那上了岛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请听罗盘传说的下集。

航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比起第一代女炮班训练时把孩子抱到炮阵地，他们是幸运的，这得感谢婆婆们。女炮班是民兵组

0: 织的一部分，夜里经常有紧急集合的情况，各家各户都安装了电话，接到紧急集合通知，媳妇们就赶紧打电话告诉婆婆，说有紧急任务，孩子扔家里了。媳妇前脚出发，婆婆后脚就到了，把照顾孩子的任务接过去。没有一个婆婆抱怨，这让池明芬无比感动。他们到獐子岛参加军事演习时，正是寒冬，都非常牵挂家里。从圈外的马蹄沟到圈内的延长小学得走一个多小时，条件好的家庭给孩子包车，池明芬他们的孩子就只能徒步走。早晨天不亮就起床去上学，放学回来天已经黑了。除了上学的时间，只要在家里就得有人照顾，辛苦的自然是孩子的奶奶。家家户户都有地瓜，怕冻，婆婆们还要定时给烧炕。池明芬在很多场合非常激动地说，从心里感谢这些婆婆，女炮班的荣誉有她们一半。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年大庆时，举行军事表演，女炮班要表演飞车，从炮车上跳下来，快速组装和操作大炮。从车厢板爬下来会耽误时间，所以要求必须飞车，而且不能从车尾跳，要翻越2-3米高的车厢侧栏板，直接跳到地面。这对男兵也有难度，何况是女同志。飞车训练时，很多人害怕，手扶车厢栏板，半趴在车厢板上往下翻，一只手要够到车厢的横杆，握住了，翻的时候才不至于头冲下。一旦握不住，大头朝下，后果不堪设想。女人胳膊不够长，使劲向下伸，抓横杆也非常勉强。即使抓住了，身体翻出去落到地面时，也很难保证不扭了腰或崴了脚。部队的同志拿来垫子垫在车厢下面，池明芬他们从车厢上面跳下来，直接落到垫子上，这样就不会摔坏。但垫子有弹性，落到地面站不直，飞车必须硬着地微微下蹲，然后快速站直。跳垫子还能练出硬功夫，垫子很快就撤掉了。在山上表演飞车，池明芬负责摘炮钩，车停了他先跳下来，边摘炮钩边下令跳车。300多斤重的大炮，炮钩与车钩挂得很紧，因偏转而产生降劲，一时卡住了掰不开。可是跳车的命令已经下达，炮手们开始飞车了，池明芬这边炮钩还没有摘下来。三炮手急眼了，一个腾跃，像空中飞人一样从池明芬头顶飞过去，炮钩也刚好在这时摘下。池明芬只觉得一阵风掠过头顶，吓了一跳，抬眼一看，三炮手的身影已经飞翔在空中。三炮手这个高难度动作让大家看傻了眼，也很佩服他应急应变能力，又都担心他会摔伤。这要是掌握不好平衡，头部先着地，会是什么后果？在大家惊呼的同时，三炮手仿佛携带一股飓风，呼啸着稳稳地落到地面，半蹲下又站起来，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折叠炮衣要见棱见角，拉环系紧，抬起来摔打有声。在操作过程中，金属拉环腾空跳跃，很容易碰到头。训练时头碰破了，出血了，让家人赶快送创可贴来粘上，止住血，继续练，一时片刻都不耽误。池明芬他们是最后做飞车训练和表演的女民兵， 从他们之后考虑安全问题，再没有女炮手练过这种危险的动作。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广鹿岛镇，位于黄海北部外长山群岛的西部，西与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毗邻，北与杏树屯、皮口等地隔海相望，属北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日照充足。全境由23个岛沱礁组成，陆域面积31.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镇辖5个行政村，常住居民4000多户，1.2万人口。这里更因为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而被誉为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周边海域广阔，水深15至34米，为国家一级水质海域。这里岛礁众多，岸线曲折，滩涂广阔，盛产海参、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以及各种鱼虾贝藻，素有海参之乡之美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家打上的鱼虾直接下锅，现捞现逮，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在这里你一定能吃到放心的海鲜。

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近年来广陆不断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径。这里不仅有大连发现王国、财神岛等星级酒店，更有极富当地特色的宜家乐。除此之外，以海岸山居、半岛一息、朴素等一大批民宿型产业也进入了品质提升快车道，为游客提供了一系列高品质多元化的住宿选择。繁华之外，安静之上，在这里可以最直观地体验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您摆脱都市压力的束缚，让

0: 县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也是长海县陆岛联系的门户和桥头堡，有多洛姆、北小圈等六处港口，港口配有滚装高速客船十余艘，到达大陆最快仅需30分钟，年营运量达35万人次，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运输需求，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捷的交通出行条件。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旖旎多姿的奇交异食，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留存了7000年前的缕缕炊烟。这里不仅有月亮湾、老铁山、苗岛等自然景区，还有马祖庙、文体民俗馆、小珠山等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人文景观。特别是远近驰名的鸟岛凡驼子，栖息着黄嘴白鹭、红嘴鸥等珍稀鸟类30余种。2016年5月，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

一船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还可以在旅游纪念品超市买到各种旅游纪念品，如黄嘴白鹭、毛绒公仔、贝壳类饰品、各类海珍品等。

建设浪漫之旅、风情之旅、灵感之旅、美食和生态之旅等五大主题旅游区为定位，全力打造文旅特色小镇，发展特色民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广路可以观海听涛，广路可以休闲垂钓，广路更可以探奇观鸟，生态与古朴在这里融合，激情与浪漫在这里畅想。未来的广路岛将建成山林海湾城和绿地有机融合的生态绿岛，让我们一起感受海岛慢生活，逍遥仙境风情广路，欢迎您的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带鱼。带鱼属于鸬形目带鱼科的鱼类，我们通常也叫它刀鱼。带鱼的身体呈带状，身侧扁，体前部背腹缘几乎呈平行状，越往尾部就逐渐变细形成鞭状。带鱼的身体光滑无鳞，呈银白色，犹如身体被刷上了一层银粉。背鳍及胸鳍呈浅灰色，而且长有细小黑点，尾部呈黑色。带鱼有昼夜垂直移动和结群排队的习性，白天成群栖息于海洋的中下水层，晚间活动于海水底层。带鱼的寿命为8年左右。带鱼游泳能力差，腹部有游离的小刺，游动时不用鳍划水，通过摆动身躯来向上游动。白天浮在海水表层，晚上就降到海底，静止时头向上，身体呈垂直，只靠背鳍及胸鳍的挥动，眼睛注视头上的动静，若发现猎物时，背鳍就急速震动，身体弯曲扑向毛虾、乌贼及其他小型鱼类以觅取食物。带鱼生长迅速，20的带鱼一般体重可达350克左右。带鱼有洄游习性，长海县海域的带鱼就属于洄游的渤海湾带鱼类。每年的1至3月，带鱼在黄海南部海域越冬，4月开始分数只北上生殖洄游，其中一只越过山东。

0: 半岛后于六月在黄海北部产卵，产卵后的带鱼就近捕食。逐渐的，随着天气高温，水温上升，带鱼成群游向近岸。九、十月份也成为了捕捞带鱼季节，而如今这样的捕捞季已许久不见了。究其原因，就是带鱼的生物链遭到破坏，洄游沿途的环境变得恶劣。可让我们欣喜的是，近几年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来多年不见的渤海湾刀鱼，而且有资深潜水者在獐子岛海域发现，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出现了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据海洋专家介绍，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一度消失的带鱼重现长海县，尤其是长海县海域捕捞的小眼睛渤海湾带鱼，这几年因为产量稀少而价钱不菲。现在的渤海带鱼堪称北方沿海的名鱼之首，都是披着银色外装，身体表面好似刷上银粉的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当属大棒鱼。大棒鱼的学名叫马步鱼，属真鱼科，海岛人也叫它棒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大棒鱼身体呈长圆柱形，体型上宽下窄，呈倒梯形毛笔状，绿背白腹，两侧侧线明显，下喙尖长，上喙较短，属于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大棒鱼繁殖力较强，当年成鱼，成鱼体长一般在30至40厘米，单尾重约100至150克，靠掠食中上层浮游生物为主。就是因为大棒鱼在中上层浮游掠食，海岛人想到了垂钓它的独特方式。
2: 海岛人用木头做一艘小船，上面再装上一个小小的帆，然后站在海边的礁石或者沙滩上，让这艘小帆船顺风拖着一根鱼线朝海里飘。如果风向不对，就得游泳把小帆船带出去。小帆船后面拖着的鱼线上绑着一串串挂有鱼饵的鱼钩，鱼钩旁边绑着浮漂子，让鱼钩都浮在水面上。大棒鱼看到水面上飘着那么多美味的鱼饵，一起冲上来，鱼是一条条的都被鱼钩勾住。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漂放大棒鱼。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2025年7月22号，伴随着最后的一立方混凝土顺利注入桩孔，标志着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首桩灌注顺利完成。此次首桩工程位于滨海公路与鹤大县道路交叉处的长海大桥四标段8号区域，桩长24米，桩径180厘米。采用悬挖钻机进行钻进作业，并通过导管完成混凝土灌注。
4: 全长25公里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线结构物多而且分散，陆地段涉及民房、高压线、海参圈等多种设施，海域段涉及养殖浮筏岛。 征才范围广。

0: 协调工作量大，项目指挥部先后多次召开征迁部署会议予以协调，并确保先行施工段按期开工。目前已完成半河站、钢筋加工厂等关键部位厂站建设并投入使用。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记者在长海大桥四标段施工现场看到，主线栈桥宽度仅有9米，容易引发施工中运输拥堵与调度冲突。项目组为此成立跨标段调度小组，通过精细化统筹管理，制定分时使用计划，优化交叉作业秩序，保证了栈桥通行效率，有效化解运输瓶颈带来的工期风险。与此同时，为防止海上桩基施工出现漏浆、孔壁坍塌等质量问题，施工单位通过优化泥浆配比、强化钻机操作精细与成孔检测等措施，构建了从钢筋笼精准制作、高效钻孔到高质量灌注成桩的全链条自营管控体系，实现了人、财、机一体化的高效协同运作，为长海跨海大桥的全程优质工程开好头、起好步。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跨海大桥的开工建设预示着长海线将迎来大桥时代，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位好，这里是文旅中国，欢迎各位。山东啊，是个山川跟海洋相拥、河湖交汇的省份。在山东啊，这个辽阔的地域跟丰富的食材，共同孕育了餐桌上的美味。像酱鱼的醇厚、煎饼的香脆、海鲜的鲜美、打卤的浓郁，这些就地取材、独具特色的家常美食，在品尝的瞬间，便化作家乡的记忆，令人难以忘怀。首先说青岛啊，青岛海鲜的品种那多得数不清，但如果说开春里的头一鲜，那不少人会为梭鱼投一票。那立春这个时节之后，冰化了，活蹦乱跳的梭鱼扭动着身体，引起了顾客的注意，那任谁也忍不住想买一条尝尝鲜。其实刚休眠醒来的梭鱼啊，会在冰雪初融的时候，它游回到温暖的近海岸。这时候的梭鱼呢，还没怎么吃东西，肚子里的杂物少，吃起来它不会有泥腥味儿，肉质肥美，鲜美异常。这个时候的梭鱼啊，那绝对是春回大地的第一口美味。随着天气的变暖，梭鱼呢会在泥沙里吃东西啊，装了一肚子泥沙以后呢，这个泥腥味也大，所以想要吃到口感鲜美、没有异味的梭鱼，开春就是黄金时间。过了这段时间，梭鱼的品质和鲜味呢就会下降，特别啊是说这个五一以后，您再捕捉这个梭鱼，肉质就松软了，所以有说就六月梭臭满锅。梭鱼呢在咱们国家沿海呢都有分布，大部分呢是在这个浅海或者河口咸淡水的交界处。平常啊，它主要吃的就是河底这一些小型的动植物和硅藻，还包括像微生物啊等等。这冬季啊，海水温度比较低，梭鱼呢会到这个深水越冬。过冬的时候，梭鱼它吃东西不多，开春以后呢，水温上升，它就游到这个近岸的海湾河口附近。那四月下旬到五月份，梭鱼呢会在近海产卵和生长。这个鱼的味道非常鲜美啊，有很多养生保健的功效。鱼肉呢不仅高蛋白，还富含维生素 E、钙、磷、铁等等，具有温补益气的功效。
1: 立春过后，河冰开化，万物复苏。靠海吃海，在海上讨生活的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张旭增和赵希贤是世代生活在海边的渔民，他们居住的卢阳村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的郊区，绵延数十千米的海岸线在这里收缩，造就了一个水产丰富的天然海湾。这是两人今年春天的第一次下网，老张要寻找这个季节里特有的一种鱼，给小孙女儿吃上开春的第一口鲜。
2: 慢点，
3: 每天这个大鱼就是弄点整点那个小鱼了，弄个小鱼给它吃了，鱼来的那新鲜的。
1: 渔网将在海水中静置一夜，明天他们将收获一种特别的食材。梭鱼一般栖息在江河口和海湾内的咸淡水交界处，每年濒临开化的初春时节是它们味道最鲜美的时候。在这个季节，它们被冠以一个特殊的名字，开灵梭。只有立春到惊蛰之间捕捞的梭鱼才能称为开灵梭。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开灵梭腹内杂质少，没有土腥味儿。这个时候的开灵梭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只有开灵时的梭鱼才适合清炖。奶白的鱼汤搭配豆腐，滑嫩的豆腐带着鱼肉的鲜香，透着淡淡的清甜，这是独属于初春的味道。当地有食用开灵梭鲜得没法说的说法。清晨，老张迫不及待地要检验今天的收获。老张年轻时曾是远洋捕捞船的水手，几十年的船员生活让他见惯了外海的大风大浪，现在58岁的他更享受海湾里风平浪静的悠然。这种被称为出小海的捕鱼方式是海边渔民必备的生活技能，也是两个老伙计平日里最喜爱的活动。
3: 东西多了就卖了，小的话自己这样压着吃得了， 过快乐吧。
1: 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出小海是渔民家庭调剂伙食的好方法。
3: 中午吃鱼啊。
1: 在老张儿时的记忆里，长辈每次出小海回来，总是伴随着一顿可口又丰盛的海鲜大餐。而这其中他最难忘的就是每年春天的开鳞梭。祖辈的技能传承到老张这里，今天他要让小孙女儿也感受一下这开鳞梭的美味。小孙女儿四岁，在城里上幼儿园，每年只有假期才会回到爷爷奶奶身边。爷爷的网兜总能让他充满兴趣。海边随处可见的贝类是渔民家庭必不可少的一道好菜。老赵按时赴约，他的拿手绝活是玉米贴饼。玉米面和豆面按照3:1的比例混在一起，

半岛的人们偏爱酱焖。铁锅烧热后，用葱、姜、蒜。红岭半岛的人们偏爱酱焖。铁锅烧热后，用葱、姜、蒜、红辣椒爆锅，再加入大酱，炒出浓浓的酱香。接着把梭鱼下到锅里，而一网上来的其他杂鱼也不能浪费，一同下锅。待锅壁滚烫，就可以贴饼子了。饼团要大小适中，否则很难成型。老赵拿捏得恰到好处，用力往锅上一拍，形成一个扁圆形的饼子。这个过程中火一定要旺，保证锅壁的温度，玉米饼子才不会滑入汤内。接下来就是炖煮了，盖上锅盖，用文火将鲜鱼在锅里不紧不慢地炖着，让鱼肉吸足酱的味道。大约15分钟后，酱焖开灵梭就可以出锅了，酱香浓郁，汤汁丰盈。在胶东，酱焖鱼最好的搭配就是玉米贴饼子，鱼的鲜味裹挟着玉米饼子的香味扑鼻而来，饼子焦香可口，进入鱼汤的部分闪着油花，透着浓香。开灵梭鱼的鲜美味道，鱼肉的嫩滑口感，在浓重的酱汁中被充分的体现。吃一口酱味之后，是开灵梭清甜的鲜美。一上午的忙碌，老张在小孙女脸上看到了她期待的表情。冬去春来，她即将回到城里的父母身边，而这道酱焖开灵梭的味道将会伴随着渔村里的生活，留在小孙女的记忆里。

这里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提到山东美食啊，您会想到些什么？其实山东的好处啊，说不尽。如果您来这儿，可以找一家。

0: 拿街头的馆子吃一顿沂蒙炒鸡，再来上这半斤的煎饼，这日子过得还行。煎饼呢是著名的传统小吃，山东的沂蒙山区啊家常主食，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土特食品。那主要的地域呢是以山东临沂为主，南至苏鲁边界，北到泰安，西至呢兖州一线，东到大海。这煎饼呢算是山东的代表性食物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沂蒙人民呢就开始吃煎饼了。相传孟姜女哭长城带着东西，那食物就是煎饼。清代的蒲松龄在《煎饼赋》里面写过，煎饼则和米豆为之，其人以待面食，说的就这事儿啊。同样的后面还说了，说煎饼是圆如银月，大如铜缸等等等等。在这个《煎饼赋》里面，蒲松龄呢把煎饼的形状、色泽、大小、原料、制作和它的味道、功用描绘得淋漓尽致。其实在山东人的眼里啊，它是粮食它就能做成煎饼。山东煎饼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它原料就是粮食本身，什么麦子煎饼、玉米煎饼、小米煎饼、高粱煎饼、地瓜煎饼等等，你各种原材料淘洗、浸泡、粉碎，再加水，你糊成这个糊摊的样子，这就是煎饼的原料，煎饼糊子。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煎饼它并不是这个招待客人时候的精致的点心，但它的的确确是外出时必备的干粮之一。山东人啊，下地干活的时候都带一套煎饼，而且闯关东的游子随身也必然会带着它走四方。
1: 五月的蒙山花香正浓，但王宗良无暇欣赏美景，此时正是蜜蜂自然分蜂的季节，蜂群很容易簇拥着蜂王飞出蜂巢，王宗良必须不停地将它们收捕，才能减少损失。蒙山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绵延近百千米，许多自然村零星地分布在山坳里，红石涧村就是其中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王宗良的父亲王富禄一早就提着工具箱出门了，他要把家门口坏掉的磨修好。母亲潘可美拿出去年秋冬储存好的粮食，老两口几乎都不曾出过远门，家门口的大山总是慷慨地赠予人们各种食材。王宗良的两个孩子一早就进了山，眼下山脚下的气温逐渐升高，只有山里的槐花依然开满枝头。将新鲜采摘的槐花裹上蛋液炸至金黄，清香甘甜，这是春天的馈赠。靠山吃山正是这个小山村的生存之道，许多传统的饮食习惯仍然被人们保留。另一种只有春天才有的食材山麻渣，焯水切碎，加入豆面做成炒豆沫，同样是山里人的一道家常菜，但对于沂蒙山区的人们来说，还需要搭配一种标志性的主食煎饼。
2: 挺好了，
1: 在山东人眼里，只要是粮食都能做成煎饼。小麦、玉米、小米、高粱、红薯干都可以成为原料。
3: 你多年没看木匠了，你还手里可好使了。
2: 那是，我是老木匠了。
1: 粗略磨制过的五谷杂粮经过浸泡与发酵，再用石磨细细碾磨，才能磨成糊状物，当地人称煎饼糊子。早在5000多年前，人类就发明了饼类的制作工具鏊子。从远古的石鏊、陶鏊、青铜鏊一路演变成为今天的铁制鏊子。在明朝万历年间，山东泰山一带就已经普遍以煎饼为主食，就连明朝的分家契约中都记有鏊子一盘，煎饼23斤，能被当作分家财产。可见鏊子和煎饼在山东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将鏊子烧热，面糊循序渐进地摊开并快速成型，

0: 气氤氲中，粮食的天然香气升腾开来。在沂蒙山区，摊煎饼几乎是每一个母亲的拿手绝活，也是一个烟熏火燎累人的活。面糊滚动的速度、刮板刮擦的力度以及火候的大小都至关重要。一张完美的煎饼全凭母亲几十年的经验来掌握。刚刚烙出来的煎饼口感酥脆，放凉后才变得柔软筋道，嚼劲十足。这种特有的筋道与谷麦的香气是山东人对煎饼痴迷其中的重要原因。从家常小菜到鱼肉海鲜，一张煎饼几乎可以包容一切。但对山东人来说，最简朴最经典的吃法仍然是煎饼卷大葱。天色渐晚，收拾好炸槐花和炒豆沫，潘可美没有忘记给儿子带上两个最喜欢的腌鸡蛋。
1: 来了。
2: 哦，来了呀，放着放就好吧。卷点大酱，卷个大葱，炒点冷沫，就这咸菜就觉得挺好吃的。以前吧吃煎饼就是母亲烙的，父母啊六七十了，你还为儿女着想，确实很不容易。
1: 今天又回来几窝蜂，
2: 分了和我都带回来了。
0: 生活的忙碌奔波中，最朴素的食物也是最长久的陪伴。家乡的味道在味蕾，也在心头。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魔力中国，欢迎大家的各位关注啊！今天咱们继续游走在大美的山东，从辽宁丹东到广西防城港啊，咱们国家海岸线呢确实比较漫长，那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孕育了无数令人垂涎的海鲜美食。其实咱们国家北方海产的实力是很雄厚的，只是大家有时候会忽略。你像渤海海域的辽宁、山东、河北、天津相连接啊，形成了一个优秀的海鲜的孵化器。那在这些沿海的县市啊，有一个城市的海鲜的产量稳居全国县级的首位，它也是全国海洋经济的佼佼者，那就是低调又豪气的荣城。在荣城的沿海，每年12月至次年的春季的鱼汛啊，可以看到一种身体平扁、头大口大、牙齿多啊，身背呢呈紫褐色的怪鱼，它号称是海里最丑的鱼啊，但是在荣城人的眼里面，它全身都是宝，就是安康鱼。安康鱼啊，鱼肉富含胶质，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这个鱼肝的味道呢，被称为叫做海中鹅肝，而且它有着一个非常吉祥的名字——安康啊，安康的意思就是福禄安康嘛。
1: 别看到这些的时候都觉得比较羞涩，其实嘎肠子都是些，我也是比较随和，比较随和。
2: 看上去凶悍，实则爱笑的宝子，是荣城市小有名气的鱼贩，自送外号海鲜搬运工，
1: 几乎不休息，我都瘦了100多斤了。
2: 今天是休渔前的最后一天，他要趁机收获最后一批来自深海的珍馐。宝子想要的美味是一种深海鱼，3个小时前正从捕捞船转移到运输船上，再由运输船运送到码头。船只还未靠岸，宝子早已等候在码头。这里三面环海，休渔前的最后一天，渔船满载而归，一筐筐新鲜的鱼货从渔船卸下。一番精挑细选后，除了日常运送的鱼虾，宝子终于找到了最心仪的美味——安康鱼。安康鱼是一种遍布于海底50米到100米深的深海鱼，依靠背上的一只形似灯笼、能发光的泥饵进行捕食。安康鱼虽然青面獠牙，味道却是一流。鱼肉低脂低热，肌肉纤维韧弹，而且胶质丰富。吃安康鱼的幸福，只有懂它的人体会最深。
3: 这肚子像不像我肚子？
2: 新鲜捕捞的海鲜必须尽快送到饭店，才能最大限度保鲜。在各个饭店，安康鱼因独特的滋味广受欢迎。在荣城，安康鱼的价格十分亲民，但可食用的部位却很多，鱼肉、鱼皮、鱼肝、鱼胃等皆可入馔。安康鱼搭配火锅，弹嫩的鱼肉与沸腾的汤底碰撞翻滚，让人闻味心动。无花果炖安康鱼，为鱼香增添一抹香甜底色，让人欲罢不能。青红椒爆炒鱼肚更是好吃，柔软的安康鱼肚切丝，用辣椒来炒，脆嫩爽口。白兰地蒸鱼干，酒香裹挟着鱼干，味道更为柔细清爽，比鹅肝少一分油腻，比鸭肝多一分细致，这恰到好处的滋味禁得住长久回味。送货结束，宝子特意留下两条肥硕的安康鱼，今天是母亲的生日，他们将是餐桌上的主角。
4: 喂，老板，我来了。
2: 这两条5000克的安康鱼在生日宴上，他们将化身两种美味：母亲的安康鱼水饺，媳妇的酱焖安康鱼。海边的人习惯用海鲜来包饺子， 在肉馅的丰腴中又多出一缕鲜美。除了最常见的鲅鱼饺子，荣成人还喜欢用安康鱼来包饺子。和海鲜饺子最搭配的蔬菜是韭菜，最能衬托出海鲜的鲜味儿。在宝子家，韭菜与安康鱼的结合是母亲的味道，每逢大日子他从不缺席。将安康鱼洗净切块，准备好葱姜蒜等一众配料，宝子烧火，媳妇掌勺。想当年凭借一手酱焖安康鱼，媳妇俘获了宝子的胃，更俘获了他的心。将葱姜蒜、八角、花椒等煸炒出香气，放入适量豆瓣酱和铁面酱，待酱汁浓郁化开，放入切好的安康鱼，添一瓢水，盖上锅盖，柴火加持，锅中的美味蓄势待发。屋内韭菜的鲜香与鱼肉的嫩滑相互交融，在沸水中发生妙不可言的转化。院中酱汁的浸润促使鱼肉润糯宜人，跳动的咕噜声令人味蕾大动。酱焖安康鱼醇香馥郁，安康鱼水饺鲜香滑嫩。母亲的生日，宝子特意选择安康鱼，寓意祝福母亲幸福安康。家人的欢笑与美味碰撞交汇，便是平凡人家相聚的幸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各位啊！胶东三面靠海，海洋资源非常丰富，盛产各种海鲜。如果是做面条的话呢，那就是就地取材，一碗地道的打卤面，海鲜打卤面，菜汁浓郁，鲜美无比。胶东的面条种类很繁多，各具特色，有宽如腰带的大面条，有细如粉丝的小面条，还有各种形状各异的刀削面、扯面等等。每一种面条都有独特的烹饪方式和风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胶东的打卤面啊。这道面条呢，是以特制的面条、这个鲜美的肉汤和丰富的配料著称，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
2: 面条作为一种主食，在胶东人心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抻、拉、压，或是手擀，不同的制作方式搭配不同的食材，成就了胶东地区种类繁多的面条做法。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连汤带面的吃上一碗，这种满满的饱腹感带来的幸福，是其他主食

0: 提供的满足。胶东濒临大海，海鲜水产丰富，而面条与海鲜的搭配则是胶东主妇的拿手绝活。捕鱼季即将结束，今天是渔民登岸的日子。按照当地的传统，王红要为出海归来的丈夫准备一碗海鲜打卤面。海鲜搭配应季蔬菜做成卤子，烹饪不需要高深技巧，重点在于海鲜的鲜度，味道的浓淡，火候的老嫩，各家各户都不相同。但无论哪种面卤，只需紧扣一个鲜字，就是海边人独占的一份美味。琅琊港最早建成于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代与海为邻。王红与丈夫杨吉刚遵循着渔民家庭传统的分工，每个捕鱼季节，丈夫出海打鱼，吃住都在船上。作为女主人，家务之余，王红也时常挂念着船上的情况。
1: 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嘱咐嘱咐他，好好注意安全，包括他自己的安全，包括船上的十来个伙计的安全。
2: 叫叫叫叫！
0: 50千米外的海上，杨吉刚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他是家里这两条渔船的船长，为了能有一个好收成，他已经和船员在海上奔波了一个多月。今天即将登岸，但是整个捕鱼季的收成并不理想，杨吉刚决定在回程途中再试一试。登岸回家后的第一顿饭一定是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这是山东的风俗，也是胶东渔民一直延续的传统。
1: 那时候有大锅嘛，大家盛三面豆腐，盛啥就蘸其中一口。有的时候风平浪静的，这么三天了逛逛的还轻点，要是遇上风浪海，这是肯定在家里逛逛着的。
0: 这是整个捕鱼季的最后一网，杨吉刚指挥两船靠近，伙计们不敢怠慢，收网听哨声指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渔网上。这是所有人期待已久的画面，满满一船的收获足以弥补前几天的损失。杨吉刚满载着一船渔货回到了陆地，今天的收成对得起这一个多月来大家的付出。捕鱼季结束了，等待杨吉刚的除了漫长的休渔期，还有王红精心准备的一碗海鲜打卤面。牡蛎、扇贝、花蛤直接入锅，不用加水，简单焖煮就能逼出汤汁。这汤汁是打卤面鲜的秘诀。海鲜虽鲜，但缺油脂的香。王红特意准备了一块五花肉，煸炒，将海鲜原汁浇下，撒一把切好的芸豆丁煮沸，把包好的贝肉撒到锅里，鸡蛋在汤里打成一锅蛋花，手擀面煮熟，撒下一锅菠菜，绿的芸豆，黄的蛋花，香的五花肉，鲜的贝肉，成就了这一碗地道的海鲜打卤面。出门是一盘饺子，回家是这碗打卤面，虽然简单，但贴心温暖。这是杨吉刚登岸后的第一餐，也是一个多月来夫妻二人一起吃的第一顿饭。对两人来说，平安回家坐下来一起吃碗面，就是平凡生活中最幸福的表达。

0: 中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说了很多山东的美食，那接下来去淄博看看。淄博绝对是味蕾盛宴当中的璀璨明珠啊！那推荐一道当地的美食叫博山酥锅，也被称为酥鱼锅，它是山东淄博的一道传统名吃，也是鲁菜系的。那博山人呢，将这个传统的烹调技艺发挥到极致。有人说啊，这个博山这个酥锅哈哈，跟传统烩菜跟炸货合称为博山三味儿，简称鲁菜三杰。那在博山，大家非常重视春节，家庭准备年货和丰富的年夜饭，而博山酥锅呢，往往是年夜饭上不可或缺的美味。所以有句俚语说啊，就是穷也酥锅，富也酥锅，没有酥锅年它就不完整。
1: 一场冬雪过后，气温骤降，不过这并没有改变梁文长老两口的出行计划。他们一大早便匆匆赶到菜市场挑选食材，只为在年夜饭上为孩子们做一锅地道的博山酥锅。
2: 这种多钱啊？
3: 我三十。
2: 哎呀，
3: 这种我是最好的，
2: 多钱？
1: 淄博市博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曾经的商贸繁荣赋予了人们独特的美食。酥锅是博山人年夜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家常菜，寻常的食材，独到的做法，给予了酥锅酥软咸香的口感。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微风这位朋友留言说，想点一首如果爱忘了。曾经的我们让许多人羡慕，现在的我们让许多人称得上是意难平。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有很多人呢，在最初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一块儿很幸福，可是最终阴差阳错没有走到一起，人生就是充满了很多遗憾吧。一起来听如果爱忘了。

博迪这位朋友留言说，主播你好，我想要听放纵这首歌。当你压力大到快要崩溃，不要跟别人讲，也不要觉得自己委屈，没有人会心疼你。要像余华说的那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缝缝补补，然后睡一觉起来又是信心百倍。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安静下来做自己。

去做的事儿。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孤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得了的。在你有压力或者有委屈的时候，不妨找人倾诉一下，或者是听听歌，一起来听放纵。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王胜男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向风走了八千里，考试结束后希望你可以去和藏在心里的那个人告白，别让这次的不勇敢成了以后的遗憾。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勇气的。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向风走了八千里。

0: 没味觉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三人游，我爱你你爱他我认了，当个朋友我认了。其实啊，这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去争取一下的，你不争取怎么知道就没有机会呢？一起来听三人游。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便是被誉为正义之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那么在全民族抗战之初，苏联是怎样慷慨解囊援助中国的？苏联的秘密援助从何时开始，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援助的规模有多大呢？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上参加了哪些战斗？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为何鲜为人知？他们都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全民族抗战前夕，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各类作战飞机仅305架，全部购自国外，其中最多一半勉强能算现代作战飞机，加之又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实际上能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很少。中国空军装备的各类杂牌飞机显然无法同日本先进的战机对抗，反观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战斗机，补充战争消耗。虽然处于劣势，中国空军依旧与侵华日军进行了顽强战斗。到了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几乎消耗殆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下30架。中国空军至此名存实亡，基本上已经无力阻止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了918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奉天，开始夺取整个东三省。但此时欧美各国实行绥靖政策，放任日本侵略，只有苏联政府于当年9月23号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牵涉到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日本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以至于苏日两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的促使下，中苏两国于12月12号恢复了1929年7月中断的邦交关系，进一步走上了联合对日的道路，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波哥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回复。直到77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西方国家先后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出售武器协议之后，蒋介石意识到争取苏联援华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此时的苏联从自身防卫需要出发，也愿意援华抗日。在共同的敌人面前，1937年8月21号，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条约生效后，中国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仅1937年就获得20个师的装备。苏联援华的目的很简单，要中国顶住压力，不向日本投降，好让苏联腾出手，全力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此时出于抗日战争制空权的需要，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福，请他帮忙与苏联洽商援助飞机事宜，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100架。斯大林很快答应了国民政府的请求。1937年10月，苏联志愿航空队秘密赶赴中国。22号，苏联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包括苏联空军第一志愿队一个歼击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空地勤人员254人。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四个大队。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架飞机，帮助中国培训了多少名相关的地空人员呢？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款。关于苏联援华各类飞机总数，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曾来华出任工程兵高级顾问的卡利亚金称，自1937年10月至1942年1月，苏联提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炸弹215万颗，另外还提供了大量飞机的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对日作战当中，扭转了中国空军的绝对劣势。

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提供飞机还是不够的。苏联更进一步的授之以渔，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苏联选拔来了日加列夫、雷恰戈夫、波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也作为志愿航空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在兰州、伊宁、绥宁和成都等地帮助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328名飞行员，他们在四年间总共为中国培训了近10000名相关技术人员。为了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进行强化训练。1939年就有1045名中国飞行员、81名领航员、198名无线电发报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到苏联参加培训。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之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的默契。除了提供装备与培训，苏联飞行员也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抗战中来，屡立奇功。苏联志愿飞行队全体人员是从外贝加尔军区选拔出来的，飞行员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受过充分的训练，其中不少人以前就是航校的教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苏联志愿飞行员很快投入战斗。先是一名空军大尉小试牛刀，率领9架轰炸机袭击了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炸沉军舰3艘，另有6艘军舰被炸起火。这是77事变以来中国方面对日军的首次空战大捷。就在日军大举南下，即将合围南京的关键时刻，由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23架16战斗机于1937年12月1号抵达南京，秘密参战。在南京保卫战当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初露锋芒，仅在12月2号这一天就击落日本轰炸机6架，12月3号又击落4架。无奈苏联志愿空军来华作战时已是南京保卫战的后期，日军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南京机场遭到日军重点轰炸，破坏严重，早已不堪大用，因此苏联的援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败局已无法挽回。南京沦陷之后，中日主战场转向武汉，国民政府于是在武汉南昌修建新机场，以便与日军展开空战。1938年2月18号，日军出动12架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当即起飞迎战，一举击落日机12架。苏联志愿飞行员由此获得正义之箭的美誉。4月29号，日军为了向天皇生日献礼，出动飞机69架前往武汉报复。被称为日本空军两张王牌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升空作战，与日机激战30分钟，以损失2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1架。5月31号，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18架，在36架歼击机护航下第三次猛扑武汉，结果日机又在损失了14架飞机之后失败。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光之后猛然撞向敌机，致使日机受伤坠毁，自己却驾机安然降落。除了在南京和武汉的空战，
中苏空军还多次渗入敌后，对日军机场等主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轰炸。据统计，1938年1月至6月，轰炸日军机场累计达20次以上，炸毁炸伤日机百余架。其中最大的一次是苏联轰炸机队远征台湾。1938年2月，苏联援华空军总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部件正在组装，他决定发动奇袭。行动当天，所有飞行员天还没亮就起床了，随即再次确定航线和目标。地勤人员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一切准备就绪。这次行动的航线是严格保密的，就连地面勤务人员都不知道。突袭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 CB 轰炸机，这是一支中苏混合编队，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 CB 轰炸机，全部由苏联飞行员组成。2月23号清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沿着最短直线航线，在海拔5500米严重缺氧的高空飞行。拂晓，两支编队飞临台湾海峡上空。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氧气设备，飞行员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失掉了高度就等于失掉了安全距离。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之后，共投弹280枚，大部分准确命中目标。这次奇袭台北，中苏战机共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击伤船只多艘，并击毙大量日军，使日军在台北的机库、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松山机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够使用3年的油料储备也损失殆尽。事后，日本将派驻台湾的行政长官撤职，军事基地主任送交军事法庭，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袭击松山机场后3个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又开始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行动。苏联轰炸机群从南京机场起飞，飞过日本九州岛上空，对佐世保、长崎和福冈进行了投弹轰炸，同时撒下了上百万张和平反战传单。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多次袭击被日军侵占的南京、武汉、广州、南宁、岳阳、运城等地的机场、舰船、军营，彻底打破了日本空军垄断中国制空权的局面。在空袭空战以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和受训完毕的中国飞行员一起协同陆军作战。中苏空军先后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反攻南昌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当中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机场、阵地、舰船等。仅在1938年6月到10月的武汉会战当中，中苏空军协同陆军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苏联志愿航空队还有多种称呼，常见的有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之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也是非常的低调，对家人也保密。其次，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之后一般不抛头露面，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的形式，是秘密的。第三，
苏联航空队队员来华之后，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第四，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资料匮乏，存实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 Z 作战，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志愿航空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1937年10月来华到1941年底，苏联志愿航空队全部奉调回国，前后共4年零2个月的时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其中有236名苏联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成员，等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此外还有2000余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当中，以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最为著名。库里申科于1939年6月率领远程轰炸机队到达中国，在3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当中，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击毁了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号，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英勇牺牲。据统计，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来有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涌现出空军中将5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元帅1名、空军副司令2名、空军司令1名。其中日加列夫后来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雷恰戈夫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波雷宁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赫留金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由于苏联援华当时属于秘密性质，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航空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所以这些志愿队队员们成为了无名的勇士。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近年来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志愿航空队的内幕浮出水面。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当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产、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孩子，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建设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20%，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这些孩子们都对卫国战争后的生活条件感触颇深。战争爆发之后，饿成了他们脑海当中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羊铁皮水桶把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米6多一点，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亚后来回忆说，德国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当中，等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再出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刘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卫国战争开始时，他刚刚3岁。他回忆说，当时儿童院旁边有个树林，后面隐藏着军队的飞机场，德国人经常组织轰炸机场，纳粹一空袭，大班的同学就抓着我们小班的同学跑到树林里躲起来，有时候一躲就是一夜。说起儿童院的战争岁月，刘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
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者是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是还要劳动。孩子们都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1941年6月30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室内医院

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个时候她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工作需要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之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十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10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虽然辛苦，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当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当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他后来回忆道，在-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了，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当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六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10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

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2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斯情报处一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1945年8月8号，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4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2枚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之后，王福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他娇小的身影。胡季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季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季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

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胡季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五六年间，胡季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季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胡季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很强，比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百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季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他有三个孩子，和他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四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季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季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已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蠢不蠢？最爱你我懂不懂？雨伞里哪怕会扑空，直到双手酸痛，方知怎叫艰苦的抱拥。

0: 福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在一次次紧急出征专项任务跨国驰援中，坚决扛起新时代空军战略投送的如山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大国重器的时代担当。
3: 新闻聚焦，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石岗军营、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有序组织开放活动。
2: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坦克分队开展战斗射击考核。
3: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摧毁了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
2: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一集，导弹兵王侯长岭以匠心守护大国重器。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在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时强调，人民空军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初心使命，发扬光荣传统，勇于创新超越，努力把人民空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不断创造新的更大的业绩。空军航空兵某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在一次次紧急出征专项任务跨国驰援中，坚决扛起新时代空军战略投送的如山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大国重器的时代担当。请听录音报道《大国之翼：逐梦强军未打赢》下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刘进英，特约记者朱江海、张文龙、崔廷瑞。
5: 运20B 运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四架歼20战机护航伴飞。
2: 今年四月，空军首次派出运20B 执行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营任务，这是运20B 首次飞出国门。执行此次任务的空军航空兵某团官兵曾驾驶运20B 在去年的93阅兵中精彩亮相。机长王晨阳告诉记者，从列阵长空接受检阅到走出国门，他们在一次次高飞远航中检验着实战实训的过硬成效。
6: 这次赴韩接应烈士遗骸回国任务中，我们就决定还是要把20B派到这次任务当中去，一个是高危英烈，让他们看一看我们有全国产的大型战略运输机，第二方面也是对我们战斗力的一个考验吧。因为你第一次出国能不能行，在国外还过了夜，对于整个的保障，飞机的整个的能不能顺利完成这项任务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最后的经受住的考验。
2: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这是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在空军航空兵某团安家落户后的履历表。机长金建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立下了一年飞起来、2年用起来、3年强起来的军令状。他们不断强化第一茬人的责任担当，边改装边总结边规范，总结编写出33册180万字的 运20飞行员作战能力培素系列丛书，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让运20得以加速腾飞。机长金建：
7: 我们单位第一批改装的，改完了之后我们要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凝练成知识体系，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把改装周期缩短，效率提上去了，不影响我们的这个战斗力的生成。通过第一茬人的辛苦付出，形成了咱们这个一个运20知识体系现在已经拓展到2.0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2: 走进这个团的荣誉室，一捧灰黑色的火山灰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机长王宇浩向记者介绍说，这捧火山灰是这个团首次驾驶鲲鹏飞向大洋洲的见证。2022年1月，汤加火山爆发，这个团两架运20飞机闻令而动，跨越赤道和国际日期变更线，克服强对流天气和火山灰等不利因素，将数十吨代表中国人民深情厚谊的应急救援物资送达南太平洋岛国。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王宇浩记忆犹新。
8: 看到当时在机场接机的摇着五星红旗的时候，哎，突然感觉到就是我们奔赴万里，然后把这个物资送到这儿，我就觉得这个任务执行的非常有意义。我们老说大国力量，但是什么能代表呢？能够走出去，尤其这种跨国投送的这种远程奔赴、远程投送的这种力量。
2: 习主席指出，要胸怀强军兴军目标，思想政治要过硬，坚决听党指挥，做到搏击长空心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空军航空兵某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

0: 国责任的重要力量。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二零飞越大洋，飞越时区，飞越经纬，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和外界了解中国军队的窗口。机长耿志勇：
1: 首先你代表的是部队，你代表的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存在，就是说国家的利益所在，就是我们军机能到达的地方。一方面也是交流活动，另一个也是展示我们自己的一个能力，我们这个大国的投送能力。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鲲鹏的高度不止云天万丈，是大国使命标定的海拔。鲲鹏飞向的远方不止山海辽阔，是履行大国责任的征途。阔步新时代，空军航空兵某团官兵始终以铁翼托举山河期盼，用航迹践行使命担当。未来鲲鹏还能飞多高，飞多远，还要怎么飞？机长王晨阳给出了答案。
2: 只要国家有需要，人民有召唤，鲲鹏的航迹就没有边界。我们会继续啃硬骨头，闯新空域，不断打磨战法，带好新生力量，向着更高远的天空、更广阔的任务航线持续突破，用每一次平稳升空、每一趟圆满出征，扛起新时代战略投送力量的如山使命。
3: 记者曹旭、张军红报道。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6月27号、28号，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石岗军营、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有序组织开放活动。这次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和空军的特色展示，还新增了军营文化互动体验，开放了部分基层班排生活区，让香港市民更加直观地了解驻军日常执勤生活。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一字排开，市民可以近距离了解战机性能与任务用途。在石岗营区，部分基层班排生活区面向市民开放，方正有型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参观的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围军营，这里不仅有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科目，还有唐塑、书法、绘画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展示体验。29年来，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始终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依法履行防务职责。陆海空三军部队苦练过硬打仗本领，用心守护湘江和平安宁，用实际行动践行忠诚使命。
0: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当地时间6月27号，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出动多功能运输直升机，执行偏远任务点给养物资空中投送任务。近期，阿卜耶伊任务区持续降雨，部分偏远哨点道路泥泞损毁，地面运输难以抵达。维和友军日常给养库存告急。联阿安全部队航空部门紧急向我方下达物资空运需求，要求尽快完成补给转运。任务中，飞行机组灵活规避恶劣气流，平稳穿越复杂空域，精准投送食品、饮用水、生活保障物资共计 3.8 吨，打通任务区陆路受阻后的后勤补给生命线。
3: 本台消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6月26号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磅之作，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奇迹。
0: 本台消息，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大思政课主题教育活动，昨天在甘肃省白岩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就职举行。 与会人员参观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瞻仰会师楼、将帅碑林等革命遗迹，深刻领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现场，大中小学生还共同发起成立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红色宣讲团，将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深入各地大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服务活动。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坦克分队开展实战化战斗射击考核，锤炼官兵在复杂环境下遂行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5: 考核开始后，坦克分队迅速完成战斗编组，向目标地域机动。行进途中，官兵沉着应对各类突发特情，成功突破封锁，抵达射击地域，展开单车射击科目考核。考核组在不同距离随机设置多种靶标，各单车边机动越障边自主搜寻目标，并根据目标形态快速选定弹种，连贯完成测距、瞄准、击发一系列动作。
6: 炮手左前方，敌步战车1800米，穿甲带歼灭。
5: 根据目标信息，车长立即下达攻击指令，刹那间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目标。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杜余豪。
7: 靶标设置很贴近实战，远近目标接连出现，还有不同类型的装甲目标，既要稳住心态完成远距离精确打击，又要快速反应处置近距离移动目标，弹种切换配合节奏都得卡准，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素质和技能操作都是一次实打实的考验。
5: 单车射击考核结束后，以排为单位的射击科目考核随即展开，各坦克排迅速占领阵地，按照战术队形有序展开，各车组密切配合，梯次推进，集火打击目标被成功歼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黄海洋介绍，这次考核将指挥通信、驾驶技能、实弹射击等多个科目连贯实施，从严从难摔打锤炼部队在复杂情况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8: 从机动突防到火力打击，我们全程贯彻实战要求，考核中不设预案，随机导条，重点检验分队在陌生地形下的快速反应、临机决策能力，确保部队随时能拉得出、打得赢。
5: 特约记者张小乐、赵希龙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战斗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东部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
3: 据伊朗方面6月2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一再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美国自相矛盾的本性导致其即使在最敏感的时刻，包括在美伊谈判期间，也会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伊朗将对美军任何进一步的违反停火行为做出更强烈的回应。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27号发表视频讲话称，自本轮黎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2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 B 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离镇

0: 苏丹武装的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6月28号在首尔同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双方商定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交流合作。双方商定继续进行海上联合搜救演练，并就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领域合作事宜开展讨论。双方还决定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推动韩日防务交流合作以相互理解和互信为基础向前稳步发展。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

0: 诞生于1966年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从长辛店艰难起步，到第二炮兵正式组建，再到新时代火箭军光荣起航，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非凡跨越。60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官兵扎根深山，坚守阵地，用绝对忠诚淬炼大国重器，以铁血担当守护家国安宁。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从今天起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一集《导弹兵王侯长岭》，以匠心守护大国重器。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胡晶，特约记者杨新龙、宋玉杰、管彤。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侯长岭。作为全军最年轻的一级军士长，从军24年，他从一名普通警卫兵成长为全军知名的兵专家，精通各型装备的导弹全能好手，先后保障过上千次训练任务，排除故障600多起，还执笔撰写了30多万字的专业教材，是一位把初心写在站位，把使命扛在肩头的导弹兵王。首先欢迎侯长岭班长接受我们的专访。侯班长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长岭。
1: 侯班长，今年是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也是您入伍的第24个年头，可以说您经历了战略导弹部队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如今我们东风家族已经形成了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火箭军正在以崭新的姿态向着世界一流战略军轴稳步迈进。那么您作为一名执掌大国长剑的老班长，在您2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亲眼见证了我们战略导弹部队哪些激动人心的变化呢？
2: 这个呢，我经历了装备的换型、装备迭代，让我感受到的是国家的科技实力的不断的增强和我们火箭军装备跨越式的这种发展。那么起初在我入伍的时候还是1000人1杆枪，发展过程中到100人1杆枪，甚至几10个人发射一枚导弹，再到现在可能少数人就可以把一枚战略导弹打出去。作为军人来讲，我手上的这个武器越来越托底，越来越过硬，越来越可靠。我们不再是原来单纯的操作和技术训练，那么我们会把我们的战技术进行充分的这种融合。像我这样的中高级军士，大多数都已经锤炼成一人多岗、一专多能这样的一个多面手，大家的实战的能力和底气可以说越来越足。
1: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其实我们侯班长刚入伍的时候是一名警卫战士，就是和导弹发射岗位相差还是比较远的。但是您心中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说要亲手把导弹送上蓝天，后来也是去了士官学校深造，在专业领域的学习也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慢慢一步步成长为了导弹操作好手，多次出征重大演训发射任务，并且以士兵专家的身份担任技术指导。那么侯班长在一次次的实战任务中有没有哪些经历至今让您记忆犹新的呢？
2: 这20多年来吧，我参加了单位全部的大项演训任务，也处置过各类突发的特勤。那么真正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呢，我觉得就是有这么几件事情嘛。那么第一次呢，就是一次实弹发射起诉阶段的时候就出现了故障，作为现场的技术把关，仅用6分钟时间就将故障排除，确保我们导弹准时发射。第二次呢，就是我们需要在高原高寒这样一个环境下开展实弹发射，面对这种无经验可借鉴、无战法可依托的这种困境呢，我们和战友们反复去探索实验，一点点摸清我们在高原低温环境下装备运行的规律、参数的变化的特点，那么优化我们操作流程， 也探索出一套成熟的高原低温实弹发射战法。那么第三次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呢，在单位换装新装备前夕呢，原来这种简单的这种模训器材呢，可能已经没法去匹配现在新装备的训练特点了。在领导的这种支持下，单位的高工带着我和几名同志成立了一个专班，主动向我们厂家呀和技术人员去请教，那么逐条去梳理我们海量的这种交互数据，反复去调试我们的程序，最终可以说我们成功的研制出这套模训器材，它的整个仿真度就是真实装备的90%以上，解决了部队的训练问题，加速了我们新自战力的生成。
1: 我们都说本领过硬，不只是要独善其身，还要做好长帮带。其实之前您也是当选过火箭军百名好班长，所在的班组呢是7次荣立了集体三等功。经过您带出来的新兵，现在不少也都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金牌号手了。那在强军事业加速推进的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导弹家族它更大了，威力更强，机动更快，战法也更多了，那对我们官兵的能力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想问一下侯班长，就是在您看来啊，新时代的导弹兵他最该传承和坚守哪些宝贵的品质呢？
2: 我们现在新时代的这个年轻的导弹操作号手呢，他们的这种优势也非常突出，他们的文化底子可以说都非常扎实，信息的这种接收的能力也非常强，思维也非常活跃，敢闯敢想。那么很多年轻的同志呢，已经快速地成为了我们发射架下的指挥长、全能号手。在精神传承上，那么需要传承我们老一辈官兵这种隐姓埋名、扎根深山、以阵地为家这种奉献的本色，读懂我们战略导弹部队国有民我无民，以无民助威民，他这种崇高的境界。梦想从学习开始，本领靠实践去成就，只有在这种近视实战的这种环境下去实操，那么多在我们这种真实的特勤中去磨练，才能够把我们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硬核本领。
1: 看到您一身的军功章，确实是一路走来干出了很多成绩，也收获了很多的荣誉，像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火箭军十大利剑尖兵、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也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2次、三等功5次，还光荣当选了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所以我很好奇侯班长，支撑您数十年不断地去突破自我，始终保持这种冲锋姿态的动力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归根结底可能是初心、传承还有感恩。那么一方面呢，我觉得是我们火箭军60多年来薪火相传的利剑精神，那么老一辈呢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这样的事迹，那么时刻感召激励着我，也让我始终能够坚守我们报国这样一个初心，不改我们利剑的本色。那么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是作为导弹兵而言呢，守护家国安宁这样的一个使命初心。当我亲眼见证大国长剑迭代升级，我们的强军事业扩

0: 步前行，还有我们祖国战略底气越发雄厚。我觉得这就是我深耕一线、潜心攻关、默默奉献的最大的这种底气。还有呢，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我心中更多的是这种感恩。我是从安徽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从新兵到警卫战士，一步步成长为一级军士长、一线的导弹兵专家。我能够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和祖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事业结合在一起，而且我还能够为其做一些微薄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恩。我觉得这份知遇之恩、培育之恩，是让我始终心怀敬畏、砥砺前行、不敢懈怠、不敢止步。
1: 又是在历剑路，一代代追梦人。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侯班长为我们奋战在基层一线的青年战友送上几句寄语。
0: 寄语所有常年坚守深山、坚守阵地的青年战友，只要东风常在，山河无恙，家国安宁。那么也愿每一名火箭军青年官兵，我们都能够扎根站位、潜心立舰、矢志报国，在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这个伟大的征程中间，贡献出青春、智慧和力量。
1: 好的，谢谢侯班长。从青涩新兵到导弹兵王，侯昌岭用脚踏实地的付出与担当，诠释了一名火箭军战士的赤子情怀。又是在风雨兼程，战略导弹部队步履铿锵。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侯昌岭一样坚守战位、奋勇争先的官兵，才能让大国长剑傲立长空，守护祖国山河无恙、岁岁平安。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9: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4: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

0: 家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46.6 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型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型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3: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5: 文化中国行。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7: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8: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7: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9: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7: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0: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7: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9: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1: 119条标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标。
12: 好的，全速起升。
13: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4: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3: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4: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3: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4: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3: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4: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3: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4: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3: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4: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6: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

0: 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比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七月一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3: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全。

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2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24到48小时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8日20时到29日20时，多云转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27日20时到28日20时，雷阵雨转阴，偏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0到25度，小长山气温20到25度，广陆气温20到26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0到26度，海洋气温20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29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2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2: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3: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镜头对准海洋，音乐便是最好的旁白。本期节目我们沿着银幕的海岸线，聆听那些让人流泪的海洋故事。1997年，当杰克对露丝说，你要帮我活下去，这首跨越生死的情歌便成为了海洋最动人的注脚。弦乐似游轮沉入海底，唯有爱情像海洋般永恒。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在日本北海道以及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深海海域生长着一种野生贝类，它个体硕大，备注肉厚，属经济类贝类物种。而中国引进这种贝类的产地是日本北海道地区。虾夷又是中国古代对北海道的旧称，所以在那里发现并引进的扇贝就叫做了虾夷扇贝。上世纪80年代从日本引进该物种到如今成为长海县地理标志产品，40年的养殖历史已经让长海县成为中国最大的虾夷扇贝生产基地，产量占到了全国90%以上。说起虾夷扇贝，听众朋友一定会联想到蒜蓉粉丝扇贝和海产品干贝丁，其个体硕大，肉嫩，生吃或熟食口感都极为鲜美。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来聊聊有关虾夷扇贝鲜为人知的故事。话说1980年的一天，大连水产局的一支考察团亲自参观了日本北海道地区久负盛名的虾夷扇贝养殖基地。因为虾夷是北海道地区的旧称，因此而得名。在经过育苗、海上养殖、市场调查研究后，考察团一致认为该品种适宜我国黄海北部海域生长，其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非常高，毅然决然从日本引进该种贝。同年，中国农业部渔业局联合中国水产科学院与长海政府正式启动了引进虾夷扇贝的试点项目。长海群岛的水域地处黄海北部，海水的交换量和水温都与日本北海道海域相似，因此被选为了首批虾夷扇贝试点地区。1980至1982年间，先后四次从日本引进虾夷扇贝青贝，最终利用32只虾夷扇贝青贝进行人工育苗获得成功。也正是这32只虾夷扇贝种贝奠定了长海县未来经济的繁荣发展，也正式开启了虾夷扇贝在我国波澜壮阔发展的新篇章。时至今日，虾夷扇贝已经作为中国地标海珍产品出现在了大中城市的海鲜市场，也成为了长海县地区极为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每年为长海县带来数百亿的经济效益。在长海县各政府部门的领导下，涌现出了作为养殖龙头的獐子岛、海洋岛以及加工产业龙头的大连智慧渔业集团等一大批优秀企业。这些企业不断革新养殖技术，为维护海洋生态稳定，积极推动扇贝产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5年，獐子岛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定为虾夷扇贝渔场。2017年，长海虾夷扇贝就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如今，长海扇贝主要品种涵盖了虾夷扇贝、智孔扇贝、海湾扇贝等，可以说品种十分丰富。目前，长海县创建的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中，虾夷扇贝底波和浮筏养殖面积超过了200万亩。尽管近几年来海洋病害不断发生，但虾夷扇贝在长海县养殖品种中的优势地位仍无可取代，产量占全国90%以上。如今，长海县在奋力建设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中，虾夷扇贝的养殖则是自然的渔业碳汇。据国际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 SGS 针对虾夷扇贝的碳足迹统计，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经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目前，长海虾夷扇贝产业已拥有獐子岛扇贝、獐子岛喜贝等知名产品及品牌，以及多个有机食品认证。可以说，长海虾夷扇贝已占领了众多偏爱生猛海鲜消费者的心智。随着大连创建中国海鲜预制菜之都，
蒜蓉粉丝贝、蚌壳、虾夷扇贝等预制菜，无疑将助力长海扇贝在海鲜预制菜新赛道上抢占先机，有望成为大连海珍大家族中的金字招牌。当你坐在餐桌前品尝美味的蒜蓉粉丝扇贝时，仔细鉴赏贝壳，也许你会透过它沉重的壳体、斑驳的外表，联想到它在海里几年的摸爬滚打和几代水产工作者不断革新养殖技术的艰辛努力，以及历经沧桑为维护海洋生态稳定、积极推动扇贝企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的耕海人。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罗盘的传说的下集。上回书说到，活神仙有个盒子，能保佑大家不迷失方向。可是，一场怪风掀翻了大船，船老大和几个水性好的伙计，把不会水的活神仙拖着游了十多里路，靠上了一个岛子。翻过岛上的高山，才知道这岛子就是海洋岛。渔家人告诉这些落难的人，你们刚才遇到的是龙卷风，翻船的地点在南坨子东南15里处。热心肠的海岛人供他们吃住，第二天又帮他们下海打捞东西。活神仙点头哈腰的要求渔家人给他捞这个宝器，那可怜巴巴的样完全不是从前了。扎猛子下海捞东西并不容易，这条船又是被风刮翻的，东西扬得有五里多长。大物件捞上了一些，金银捞上了100多两，那个活神仙的宝盒子却没了踪影。船老大说，银子和大物件捞上来了，剩下的那些不值几个钱，谢谢各位的帮忙，俺们得走了。活神仙一听就着急了，老大，不能走啊，我的那个宝盒子还没捞上来呢。船老大觉得有理，立刻会同岛上人要顶着大雾天下海。他叫活神仙上山板给导航，活神仙摇头摆手不肯上船，一会儿说晕船，一会儿又说身板不舒服，只把大伙给惹火了。活神仙才哭丧着脸说，你丢了宝器，我就指不出东西南北来了。船老大和伙计说，你常说自己是火眼金睛，白天看个800里，夜晚看500里，这几十里海路有啥看不清呢？活神仙这时候才说了实话，这群活神仙谁也不是火眼金睛，往日在海里能分出东西南北，是因为有一个宝器叫司南，是祖传千年的宝器。有了这个宝器，海雾再大也不迷失航向。让活神仙这么一说，岛上的渔家人说，这宝器这么有用，咱们费多大的力气也得给它捞上来呀。十几条渔船，50多个人捞了7天，才把那个盒子从海底的挖坑里捞了上来。打开一看，都泄了气，这宝器原来是一把黑乎乎的铁勺子。众人以为受到了活神仙的捉弄，都要找他算账，数落他几句。活神仙见了黑铁勺子，乐得那是哈哈大笑。他看出了人们对他不满，就把这圆底勺子平放在桌子和石板上，任你怎么扒拉，这勺子的柄都自动转向一个方向。活神仙笑着对众人说，这勺子柄你怎么扒了，它都会转到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南方，知道了南方也就知道了北方，也就知道了东方和西方。所以啊，这个宝器叫司南，古称司南之勺。船老大和伙计们一听才知道活神仙是假的，但宝器是真的。众人询问宝器的来历，活神仙说，这是他的老祖先在战国时得的宝勺，给迷相的人指东西南北，皇帝给过赏赐，祖上就靠着这个宝器给人看风水定房机，挣了不少银子，一直传到他这一辈，把宝器带到船上来发大财，想不到在这里漏了底儿。后来这个阴阳先生一直带着他的宝器在船上当神仙，临死的时候把宝器司南
送给了船老大。船上的人把它装在一个画着24个方位刻度的地盘上，用它确定船只的航向，这就是最早安在船上的罗盘。过了一辈又一辈，船上又安上了炼出纯铁的磁针，安放在舵楼里，船家称它为罗盘针。船上安上了罗盘针，不管什么样的天，行船也不迷向。越来越多的船安上了罗盘，到了宋朝，罗盘安到了冰船上。有一个叫朱玉的人，写下了一本书，叫《平舟可谈》。书中就写道：“舟失十地里，夜能观星，昼能观日，阴会观指南针。指南针古称罗盘针，航海船上。”

有罗盘定方向，从此大海上千帆进发，风帆高涨，乘风破浪，通向远方，直通向大洋大海的彼岸。现在每当渔民们看到那圆如螺形的盒子中装着那颗能自由转动的指南针，就想起了古老的罗盘，想起了宝器思南。罗盘航海，这是中国人对世界航海业的一大贡献。关于罗盘的传说，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石明芬在村民兵连当副连长时，参加过在海洋岛南洋举行的军事演习，当女炮班班长后又赶上两次军事演习，一次在海洋岛，一次在獐子岛，都是重大联合军演。在海洋岛圈内靶场举行的军事演习，女炮班负责战地救护，演习之前要训练，他们两人一组抬担架，担架上躺着战士扮演的伤员。大夏天酷暑难耐，两个人抬着100多斤的大活人，场地不平，越抬越沉。他们冒着位置无法确定、不断爆炸的炸点烟火，奔跑200-300米。奔跑的过程中，随时有炸点爆炸，一个炸点一个坑，爆炸崩起的土块碎石满天飞，杀伤力非常大。他们没戴头盔，抬着担架奔跑，听到卧倒的命令，遇到水趴下，遇到坑也得趴下，遇到刚炸出的炸点，遇到刚出现的炸点就往前冲几步，跨过炸点再趴下。虽然都没受伤，但炸点周围硝烟弥漫，他们的眼睛让烟熏得直流泪，喘不上来气，嗓子呛得吼吼响，简直要窒息了。烟熏火燎，日晒，泥石迸溅，大汗出了一身又一身。训练了几天，一个个穿着迷彩服的女民兵们晒成了非洲人，黑的都分不出男女了。弟媳张秀丽和她的妹妹张秀红都在女炮班。训练间隙，弟媳的母亲为两个女儿做了饭，让他们去取。到了跟前，老人硬是没认出自己的女儿，都黑的没有原来的模样了。为了能分清男女，正式演习时，他们每个人在脑后扎2根小辫儿，露在迷彩帽子外面，辫子扎上红布，缠绕成一团，以此显示性别。2000年初，驻军某部在獐子岛举行军事演习，女炮班接到参加演习的通知，就乘船。

0: 前往獐子岛。当时正遇寒流袭击，风浪很大，到了獐子岛，一个个运得头重脚轻，却没有单位接收，部队没有女兵，也就没有女兵住处，地方武装部也提供不了较好的住宿条件。他们到了一个连队，坐在寝室的床边等待安排，害怕把人家的行李弄乱弄脏，每人只挂了床边的一个脚，很不舒服地坐着。等了很久，他们被安排到军营二楼一间墙上挂霜，说是有暖气但一点热气都没有的屋子里。参加演习的战士们白天在坑道里，晚上回来住在一楼。池明芬他们冷得受不了，就拿扎吊瓶用的玻璃瓶子装上热水放在被窝里，还是冷，就两个人睡一张床，头对脚，脚对头。最大的问题是楼内没有女厕，晚上起夜要到很远的老百姓家外面的简易厕所，天黑看不见路，又冷得直哆嗦，去一趟厕所碰碰撞撞，跟头流星。池明芬提出让部队给买一只手电，晚上起夜能照个亮。第一天晚上起夜，池明芬走到楼梯口吓了一跳，有个战士坐在那里问他干什么，他说出去方便才放行。原来是部队考虑他们安全设的岗哨。池明芬回到寝室说了楼梯口设岗的事，说我们来训练演习给连队添了多少麻烦，大家听了都很感动，又觉得专门为他们设岗哨没有必要。战士们白天训练非常辛苦，晚上还要为他们站岗，他们也于心不忍。池明芬就找部队领导说他们的安全没有问题，不用设岗。几天后岗哨撤了。训练之前炮阵地换了好几次，最初的炮阵地面积小，几门大炮只好前后错放摆开，后炮发射会冲击前炮，不行搬迁，又因为什么原因再搬迁。搬动大炮由战士们处理，但射击之后的擦炮任务由女民兵们承担。白天射击，晚上射击，每天擦两次炮，太累了。擦炮时几个人分段握住擦炮杆，前后排开站成一列，因为需要同时使劲推送和拖拽，才能使擦炮杆头裹着的抹布完成在炮膛内的全程擦拭，不同时用力擦炮杆就纹丝不动，所以劳动号子也用上了。池明芬喊一，大家喊二，进往一处时，擦炮杆露在炮膛外面的部分缩短又拉长，如此反复，把炮膛里膛线剐蹭下来的弹皮碎屑和残留的烟灰擦净。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广鹿岛镇，位于黄海北部外长山群岛的西部，西与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毗邻，北与杏树屯、皮口等地隔海相望，属北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日照充足。全境由23个岛沱礁组成，陆域面积31.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镇辖5个行政村，常住居民4000多户，1.2万人口。这里更因为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而被誉为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周边海域广阔，水深15至34米，为国家一级水质海域。这里岛礁众多，岸线曲折，滩涂广阔，盛产海参、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以及各种鱼虾贝藻，素有海参之乡之美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家打上的鱼虾直接下锅，现捞现逮，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在这里，您一定能吃到放心的海鲜。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近年来广陆不断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径。这里不仅有大连发现王国、财神岛等星级酒店，更有极富当地特色的宜家乐。除此之外，以海岸山居、半岛一息、朴素等一大批民

塑形产业也进入了品质提升快车道，为游客提供了一系列高品质多元化的住宿选择。繁华之外，安静之上，在这里可以最直观地体验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您摆脱都市压力的束缚，让

0: 是长海县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也是长海县陆岛联系的门户和桥头堡，有多洛姆、北小圈等六处港口，港口配有滚装高速客船十余艘，到达大陆最快仅需30分钟，年营运量达35万人次，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运输需求，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捷的交通出行条件。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旖旎多姿的奇交异食，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留存了7000年前的缕缕炊烟。这里不仅有月亮湾、老铁山、苗岛等自然栖息的人文景观，特别是远近驰名的苗岛梵陀子栖息的人文景观，特别是远近驰名的鸟岛梵陀子，栖息着黄嘴白鹭、红嘴鸥等珍稀鸟类30余种。2016年5月，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黄嘴白鹭之乡”称号。春来秋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乘坐游艇一睹鸟岛风采。除此之外，赶海、休闲垂钓、环岛游等特色旅游项目，绝对让您。

广鹿岛镇立足海岛，资源禀赋，除了吃喝玩乐，购物也是不可缺少的项目。不仅可以买到渔船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还可以在旅游纪念品超市买到各种旅游纪念品，如黄嘴白鹭、毛绒公仔、贝壳类饰品、各类

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依托，未来广陆将以建设浪漫之旅、风情之旅、灵感之旅、美食和生态之旅等五大主题旅游区为定位，全力打造文旅特色小镇，发展特色民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广陆可以观海听涛，广陆可以休闲垂钓，广陆更可以探奇观鸟。生态与古朴在这里融合，激情与浪漫在这里畅想。未来的广陆岛将建成山林海湾城和绿地有机融合的生态绿岛，让我们一起感受海岛慢生活，逍遥仙境风情广陆，欢迎您的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

0: 记者在普兰店皮口的长海大桥施工现场看到，管径630毫米、长30米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作为长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基础工程，全长11公里的钢结构栈桥，今年计划完成的5公里敷设，目前已经完成1.5公里的建设。也就是说，目前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端的桥面已经在陆域端跨越潮间带的虾池养殖区，延伸至海域滩涂区，将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
1: 钢栈桥是建造跨海大桥的施工辅助桥，是海上引桥施工的生命线。未来跨海大桥在建设中需要的钢筋、混凝土等材料都要通过钢栈桥运送。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方向施工。待钢栈桥施工完成后，西侧引桥将全面开工建设。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记者在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的2标段、3标段和4标段施工现场看到，钢栈桥尽头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海面以上部分只剩下1/3。工程建设者正在焊接钢管桩之间的平连钢结构，以便为栈桥的上部提供更稳固的支撑。据长海大桥3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目前整个工程采取24小时3班轮岗作业，并加大资源投入，优化施工流程，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同时加强安全和质量管控，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推进。特别是在钢栈桥搭设和主桥桩基施工程等方面重点跟进，力争在4季度完成所有关键节点建设，确保整个工程关键施工环节严格按照计划节点推进。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海域区间修桥作业，预示着距长海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

0: 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安康鱼。说到安康鱼，大连的朋友熟悉，外地的朋友可能就陌生了。它是大海里外形十分丑怪的鱼，圆墩墩的身子长着一个很难看的大扁头和大肚子，长满獠牙的大嘴占据了脑袋的一多半，头顶上长着一对小骨眼睛，脑袋上还伸出一根拐把型的软骨钓竿，钓竿上有一块象白似的皮肉瘤，在水里摇动起来好像是摇着一面小白旗。就是这面小白旗引来了抢食的鱼类和海兔等小生物，结果狡猾的安康鱼把大嘴一张，那些食物就随着海水一起被吞进安康鱼肚子里。安康鱼属硬骨鱼类安康科，学名叫胶蕨鱼，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常见的一种海洋鱼类。安康鱼有两个背鳍，第一背鳍与一般鱼不同，由五至六根独立分离的鳍脊组成，身体无鳞且有粘液分泌物，在头体上方及体侧边缘均有大小不一的皮质突起。安康鱼长得不仅丑陋，而且特别懒惰，成天在海底不挪窝，整日整夜张着大嘴等着食吃。打鱼人又称它为蛤蟆鱼、臭黑老婆鱼。安康鱼尽管长相丑，但本事不可小觑，它的大嘴以及膨胀的胃能够吞入与它同样大的鱼类。安康鱼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常见的都属于雌性的，那么雄性安康鱼在哪里呢？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也许谁也想不到，雄性安康鱼就长在雌性安康鱼的肚子上，而且雄性安康鱼小得可怜，好像是雌性安康鱼肚子下部的一个鳍。怎么样，雄性安康鱼原来是靠着吃软饭成长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深邃的海洋也是一样。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还有一种类似安康鱼的鱼类叫老板鱼，它与安康鱼一样长相很难看，而且身体都裹着一层透明的黏状物。老板鱼是鳐鱼的一种，学名叫孔鳐，其体型扁平，头和身体相连，没有脖子，因其形状酷似农具犁铧头，又称犁铧子鱼。老板鱼的嘴巴位于头部底部，它的牙齿细小而锋利，能够轻松地捕捉猎物。它的胸鳍非常宽大，一直延伸到头部两侧，看起来好像一只展开双翅的大鹰。老板鱼的尾部细长，带有一根毒刺，这是它们的自卫武器。这根毒刺就像一把随身携带的利刃，可以在危险来临时刺伤潜在的威胁。老板鱼游动时会摆动着像翅膀似的鱼鳍，让身体扭动成波浪状，好借着海浪的力量前行。老板鱼在海底一般是平铺水底，泥沙浅埋，一是为了防御敌害，另外就是伺机捕食鱼虾。老板鱼通常是在海底等待猎物，利用头部上的可伸缩鳍杆摇摆的方式吸引猎物的注意，当猎物靠近时，老板鱼就会将食物一口吞下。老板鱼肉多刺少，无硬骨，是长海县海域常见的一种水产品。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3号到6月3号